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

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夏荷，正好你在，田放哥，那你们好好聊聊。
1: 哎，我那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好，夏荷，我这回来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共同抗日的事儿。
0: 我先问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呀，这是我给你姐看的书啊。
0: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1: 这个书里有很多抗日的道理，她看了对抗日有帮助。
0: 田放哥，
1: 你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么做不对，你不应该以帮助双花寨为借口，趁机拖我姐下水。喝下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不是爱她，是在害她。
1: 不是夏荷，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会害她呢？
0: 好，那我问你，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跟我姐成亲？
1: 好，我不妨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想跟她成亲。之前你说你跟定远的事儿。
0: 也触动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已经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只要打走了这门鬼子，我们马上就成亲，而且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结婚还要向谁打报告？
1: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组织打报告了。
0: 管天管地，他可能男婚女嫁了。
1: 夏荷，咱们都是有组织的人，组织他有组织的纪律。
0: 男婚女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自己的事情，用得着跟谁打报告？
1: 你口中说什么地申请打报告，那都不过是你推脱跟我姐成亲的借口吧？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听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是想说我向组织打报告的事儿是子虚乌有是吗？夏荷呀夏荷，自从你加入国民党之后，我发现你就变了。我怎么了？你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夏荷，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对你姐姐的心意呢？啊？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啊！你敢说你没有别的意图吗？哼！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是妹妹，你就可以胡乱猜测我和你姐之间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姐，可你想过没有？你姐她不是个娃娃，她是个有理智的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也从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
0: 我忍天放敢在此对天发誓，我若对不起你姐，我就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行行行行，我不听你在这胡说八道，结不结由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姐拉到你们共产党那边。
1: 你不可理喻，
0: 夏荷。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搬出去，跟朝天椒他们住在一起。
0: 为什么？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烦心的妹妹。胡说八道，谁烦你了？
2: 我也不想让你在我跟天放哥之间为难。
0: 胡说！你们怎么让我为难了？
2: 姐，你知道吗？天放哥是因为想把你拉进共产党才跟你成亲的。
0: 瞎说！天放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2: 走着瞧。
3: 夏荷，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走，我们立马成亲。真的。大后天是大日本帝国成立的节日，天长节，然后防准备，全体官兵大会餐。
4: 嘿，
3: 嘿，慢，
4: 嘿，
3: 去镇上叫戏班，让他们过来演戏助兴，防止。

0: 消息确实，
1: 这是个机会。那我马上就去汇报。
2: 我走了。自己小心。
0: 慢走。这几处的地形，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如果将来进行游击战，这都是
1: 让队长
0: 我们非常有利的地方。
1: 队长，
0: 小五怎么了？有重要情况。
1: 过天长前请戏班。对。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回来说，确实有一个戏班在镇上演出，而且已经收到了小队员的邀请。
2: 太好了，天放哥，这次打鬼子弹药库的事儿，交给我们双花寨吧。
0: 啊？
2: 我们双花寨的人可以扮成戏班里的人，把鬼子引开。
0: 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进去演出是要搜身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而且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行，这样，我们游击队去，我们派人混进去，然后你们在外围接应就行了。
3: 这样好，我们小队还可以派些人混进戏班，
2: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们混进去只是一小部分人吧？那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戏班里的人吗？那些角儿们都是老百姓，哪会打仗啊？这要真打起来了，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说了，你们的游击队哪有那么多女兵扮成全部戏班的角儿啊？咱们双花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多姑娘。而且姑娘们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所以这次任务啊，只能双花寨完成。
0: 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4: 就这么定了，我跟姐妹们一起去。
2: 倒是有一样，天放哥，你得教姑娘们耍狮子舞。
0: 耍狮子舞？时间这么紧，难度太大了吧？
2: 咱们要糊弄鬼子，就得糊弄得像一点。我保证呀，日本鬼子全都能上钩。把腿撇下去啊，好好压一压。
4: 哎呀，哎呦，我这，哎呀，哎呀，不行，
2: 慢点，慢点，
4: 哎，不行不行，
2: 把它砸一砸，砸一砸啊，别让那个腿撑着了。
5: 虫子一定要甩起来，来，预备，开始，一、二，转，甩，甩，风火轮，风火轮，风火轮，转圈，
6: 再高点，来，高点，这抬平了呀。直了，好，准备，搬腿，跳，加油啊！能不能混进去，可都看你们的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5: 姐妹们，加油啊！
6: 保持这个姿势啊，坚持一下。
4: 这狮子也太沉了，这比我的大包袱沉多了。
6: 我那时候学狮子也是这么练起来的，坚持一下。

0: 这姑娘们啊，上了我还真挺快，那么难的事物啊，居然让他们跳得有模有样的。大家伙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哎呀，
1: 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我这心里啊真是愧疚。
0: 你可别这么说，能为打鬼子出力啊，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求之不得呢。
1: 陈兰，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这次的任务，你跟夏荷要不要留一个在家里？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咱们家师傅师母都不在了，就剩下你们姐俩了。再说了，这任务少去一个两个的也没什么。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天放哥，你想想看。
1: 我这双花寨的姑娘们都去了，我能不去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您就把任务交代下去。
0: 别说了，去，肯定得我去。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倒是夏荷，不必去了。
1: 那夏荷那边，你去跟她说说。
0: 你又不是不了解夏荷的个性。 我去说，他能听我的吗？倒是你，他听你的话，你去劝劝他，兴许他能听呢。
1: 行，那我去跟他说说。

0: 小何，我跟你说话呢。你说吧。那个，我跟您姐商量了一下，后天的行动，要么就别去了。你们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商量了。
1: 听你这口气，双花寨的大当家换人了。这话说的。
0: 我们不是想着说，你想什么都没用。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小何，你看，杨家就剩你们姐俩了，而且你的伤也没好利索，你姐是大当家的，非去不可。要么你就别去了，听我一句劝好不好？我告诉你，天放哥。
1: 我是一定要去的，谁也拦不住。我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姐，好让你有实现诺言的机会。
0: 你去还保护你姐？你能保护什么呀？不有我呢吗？有你我也得去。反正你答应了我的，打完仗你们就成亲。

0: 哎，快点，
1: 弹药放这儿。
2: 好，来，
1: 快点，
3: 让我来做。
1: 好，是。

0: 好枪法，师座。嗯，长得不耐烦了吧？有点。不过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高调了，我还不知道你呢。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可以走了。真的？嗯。可是三妖团，
0: 三妖团已经突破了鬼子的防线。
1: 你就认真去执行你的幽灵计划吧。鬼子插在罗龙镇上的那颗毒牙，你一定要给我连根拔掉。
2: 是。
1: 还有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对我们的石下要塞全面进攻，将在天堂节骨后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天出其不意的杀回罗龙镇，将他们的弹药库一举拿下。
2: 明白。
1: 鬼子现在已经相信，你这个海定远船长早就升天做孔雀了。
2: 他们正在欢天喜地的庆贺，我就让你这个熊鬼力打着他们灵魂出窍，这次的计划筹备很久，一定要确保成功。
3: 定远誓死完成任务。
4: 天放哥，
1: 哎，
4: 那明天我们就按今天的计划行事。
3: 好，那拜托你们了。
4: 哎，怎么了？哦，妖婆子，算你聪明。
2: 你看你送了这么远，啊，别送了，我走了。
4: 行，天放哥，明天注意安全。
3: 明天见，
4: 明儿见，走吧。

0: 罗班主，哎，吴先生，这是干嘛？20块银元，
1: 银元？我们要它干什么？
0: 你们刚来罗龙镇几天，还没演几场，会有损失的。来，这钱我们不能要。
1: 罗班主，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你们为抗日舍生忘死，难道就不允许我们要为抗日出点力吗？再说，这钱。 我们拿着烫手，留下亏心。
1: 罗班主，你们，
0: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把我还当中国人看的话，你就告诉我，明天我们该做什么。
1: 好，当我们的人已被鬼子从戏班接走，你们就马上离开罗龙镇，走得越远越好。鬼子肯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的。
0: 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
1: 好，谢谢罗班主，谢谢。
2: 打小鬼子吧，人人有份。明天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日子了。不管大家有多不情愿，上了台之后，都得好好跳，拼命舞。只有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才能给游击队的同志们争取时间，让他们埋炸药，炸掉鬼子的弹药库。大家都听好。
3: 在双花寨的姑娘们引开敌人注意力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开始了。在演出的时候，水上飞会带领一个小队消灭掉弹药库的巡逻哨兵，其他小队各自潜入弹药库安置炸药。
2: 演出结束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游击队的同志会掩护我们撤离的。
3: 在正门，我设置了两个潜伏哨，这两个潜伏哨在我们带领双花寨的人撤离的时候，马上发出信号。 同时掩护我们撤离，而其他安置炸药的小队在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引爆炸药，把日本鬼子炸到他姥姥家去。
2: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把这个发给大家。

0: 明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非常的危险，你们大家有信心吗？有，我听不清楚，有没有？有。
1: 小心，
2: 大家的，我们不会让你死的。
3: 大家记好了，这次去狼窝打狼跟以往不一样，咱们不能拿武器，所以一旦只要往嘴上一抹就行了。
4: 我不要，这样死太难看了，人都是黑的。
5: 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看难看的？
3: 拿上吧，当家的也是为王好。如果被鬼子抓住，我宁愿去死。
6: 妖婆子，听见没？水月儿都比你懂事儿。
3: 这是命令，都得带上。如果一旦落在鬼子的手上，我们只能这样。

0: 何班长，
1: 哎呦，周翻译官呐，好准时啊！
0: 人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对了，叫他们出来吧。
2: 哎，好嘞，好嘞。来了，咱们的姑娘们出来了。来，走了，走了啊。

0: 这就是咱们那个，不错不错啊！你也请吧，罗班主。啊，交法一关，我还有点事，我就不去了啊。那是我跟班，他和你一块就行了。
1: 那我就先过去了，得了，回头见啊。
0: 回见啊。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行，回去告诉大家，别声张，我们马上离开楼龙镇。
2: 好。

0: 走，
1: 跟上了啊！各位太君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有劳各位啊，你接受这个皇帝的检查。好，大家配合检查啊，都站好队啊！起立，走，举起来，起，都举起来，走吧，走。

走了，走吧，都举起来，过去吧，加一个，好了，走吧，加一个，过去吧，都举起来，走吧，加一个，快点，快点，好了，过去吧，你过来。

0: 我们得赶快回去，我们得赶快回去。哎，小姐姐，这太君问你这是什么啊？铁头哥，你拿着，我去。啊，你，我去，多加小心，放心吧。
1: 少见多怪呀，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 小弟，小弟什么？
3: 他说咱们少见多怪，这个东西啊，咱不知道。
2: 你得明白，
3: 我的也不明白。你快告诉太君，这到底什么东西？

0: 香料啊，太君，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可不一样，我们这些眼角的更是不带着香料男人怎么喜欢呢？是不是你们也都希望怀里的女人香香的吧？看我这儿也有呢。哎呀，来来来，范医官，你也闻闻，香不香？
1: 香香香，香死个人儿。香料，太君，这是香料啊。
2: 渣渣你好，我挺喜欢。
0: 您英明啊。来来来，沈鱼儿，人家太君啊是想多看你一眼呢，快走吧快走吧。
3: 没事，走，
4: 没事，
3: 快走吧。
5: 队长怎么办？
2: 走，

太君们，今天是天长节，小丽媛长官让我多给你们送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0: 这个都注意啊，都准备好，上台之后多加小心啊！
1: 好好。
2: 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太君就到了啊！哎，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人太君都要来了，我告诉你们，耽误事儿，
3: 耽误一下，
2: 中午就别吃饭了。
0: 这，我已经催他们了，快点啊！

小队长阁下，没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竟能跳出具有阳刚之美的动作。马姑娘。

0: 哦，华姑娘，这是华姑娘，如今她肝还身怀绝技。没事吧？
1: 怎么回事？这点动作都做不好，给我丢人！今晚上不许吃饭啊！
2: 大哥，
1: 这位姑娘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得不要骂她。
2: 站在他后面休息休息。
1: 太君说了啊，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故意的，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是太君，你看看人家太君多宽宏大量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去。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什么看？快点！

0: 快点。
1: 哎，
0: 小俊，好好跳啊。
1: 啊。
0: 坐下，你这脚怎么样了？
1: 现在有点疼，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我看还挺严重的，你这要不行就得先撤了啊。
1: 不行，我姐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0: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这脚一会儿咱们撤退，你不耽误事儿吗？

0: 你们也喜欢舞狮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上来一块舞狮子。
1: 长官，美女邀请我们得去啊。
2: 是啊，
0: 一起来吧，
3: 一起来吧，
4: 一起来吧。

0: 快点，
1: 快点，
2: 停！
3: 停！
0: 哦，停！
3: 对，
0: 哦，停！试试，试一下。

0: 姐，夏荷，你怎么没走啊？我没事，你怎么能这样呢？
1: 诸位辛苦了啊！哎呦，
2: 长官，正好我们要走呢。

0: 我们的车都准备好了吧？哎，不，你们还不能走啊！长官，我们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说呀。我们这走江湖的，您不能弄这些兵来吓唬我们呀。
1: 是个明白人，就跟你直说吧。不是不好啊，是太好了。王军啊，给他们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2: 王军啊，看着他们这几位姑娘了，让他们留下，好好亲善亲善。
0: 你说什么？
3: 喂，你放什么屁啊！
0: 长官，你看我们都是跑江湖卖艺的，这些姑娘啊都清清白白的，我们可不干这种事儿。
1: 做不做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2: 这几个男的现在可以带走了，不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你现在给我去死！我们去。大哥，既然是好机会，那我们就自己把握。副班主，您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
0: 这儿您不用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不行啊，就你们几个，这不是胡闹吗？
4: 行了行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太君说了，抗命就是死罪，走，带走。
0: 走。
4: 行，
0: 那得，既然我们这些姑娘啊都愿意去，我也犯不着拦着。那您让我嘱咐两句啊。
4: 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
2: 记住了，到时候我来接你们。带走，走，快点，快点，走。姑娘们，别怕，是好事是坏事，得由咱们自己做主。既然咱们今天来了，就不能白来。
0: 还记得妖娘交给我们的那个红纸舞吗？嗯，
2: 待会儿过去，我们一定好好伺候皇军，懂了吗？懂了。
0: 哎呀，还是这位姑娘聪明。我跟你说啊，把皇军伺候好了，那就是大大的好事。
2: 翻译官大哥，既然您说是好事。
0: 那我就求您让我们攀个高枝行吗？嗯，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头一回来这儿，要是能跟大官亲善亲善，我们这以后出去说起来也有面子啊。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大太君看上的就是你。嗯，各位姑娘，请吧，走。
4: 走，快一点！哎，来，姑娘们啊，咱们这边走，走着，都准备好，来，站住，放开！
2: 大哥，怎么办呀？
5: 对，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没武器，救救他们，怎么办？
6: 都别说了。

0: 急，我们再等等。
1: 咱们这儿会有问题吗？
0: 放心，没问题。
2: 开门！开门！尿尿！我要尿尿！
3: 快点！

你叫什么名字？梁翠兰。哎，你不用害怕，我们日本军人呐，对女人很温柔的，你得坐。

0: 能伺候长官，是我梁翠兰毕生的荣耀。
1: 嗯，
0: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长官愿否与我同饮一杯？
2: 不，不用了。我们日本军人，来请，不喝酒的。
0: 哎呀，您不愿意喝酒啊？那我为您斟杯茶。
2: 嗯。

0: 你跟我见的其他中国女人不一样，你一点都不害怕。长官见我还带着刀带着枪，恐怕是你怕我吧？哦，这是我们军人的习惯。
1: 请喝茶。

0: 长官，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
1: 你请问。
0: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呀？
1: 我们当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享受世界文明，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新文明，好日子，对吧？那就是对我们烧杀掠抢，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强按我们低头杀我们的人。我想问问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1: 打着你的良心打打的会
0: 回答不上来就骂人，你可真有本事啊。哎，你看看你有刀有枪比我强吧，我怎么就还敢骂你呢？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输给我的。
1: 小师妹，然后用枪。
0: 杨春兰，
1: 就算你有子弹，你也不一定就敢开枪的。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卫兵，你开枪你也跑不掉。
0: 是啊，我是不能开枪，不过我也不用开枪。时间差不多了吧？长官，你死也给我记住了，我们罗龙这人不会低下头的。

0: 夏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都解决了。好，去救秀秀。走走。
1: 小队长，小队长呢？哎，小队长有好事，一阵线不见了，他说去送饭，去再也没回来，还等他做菜呢。哦，我找找看。哎，耍狮子，耍狮子，对吧？跳舞耍狮子，我们耍狮子的。
0: 你们是约石？
1: 对对对对，耍狮子，耍狮子，跳舞耍路子。谢谢谢谢，走。
0: Mm-hmm.

0: 儿子给欺负姑奶奶，去你的！呸！走开！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快走！水鱼儿，你受伤了？
0: 没有，鬼子的血。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都没事吧？嗯，走
0: 走，
2: 小心啊！
0: 走。走
3: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3: 人都到齐了吗？
2: 都齐了，
4: 到齐了。
3: 好，龚总。
2: 哎，
5: 小队长，支队长派人通知，只要听到枪声响，我们就立刻发射信号弹。
3: 行，明白了，去盯着点。哎。

买了一堆小鬼子。

呀、啊。

0: 你们去干什么？怪危险的。再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有，我们的任务是炸掉弹药库。
0: 雀鹰，都多加小心啊！跟我走。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雨下，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失灵了。
1: 有可能是下面的线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
2: 那我去看看。
0: 引爆装置是我装的，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2: 要去也是我去。
0: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
2: 要去咱们大家一起去，咱们一起下去。
0: 你去把装置弄好，我们掩护你。
2: 是，
0: 小心点。

0: 慢点走，不着急，都听着啊，谁要是给小鬼子卖命，我杀了他全家，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真好听，走。
1: 哎呀，太灵了！哎，为什么要我跟着去呢？我去了也没用啊。
2: 要你来，自然有你的用处。
1: 哎呀，我是瘸子，去了是累赘。
2: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就掐你！
1: 别别别！你让我去，我就去。
2: 找你的队伍，跑快点！
1: 周队长，让咱的人快点跑！
3: 我哪怕他？
1: 人在屋檐下，也能不低头啊！叫他们快点吧！
3: 老子要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皇军的命不敢违呀！
3: 这他娘的完了！
1: 哎呀，当汉奸都当到这个地步了，就继续当下去吧。
4: 我不，我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了，我不给他们当炮灰。
1: 别那么大声音啊，给他们听到，马上没命。
4: 弟兄们，慢点走，当炮灰去。
5: 报告团长，前方2公里处发现日军和美军，其目的似乎和我们一样，
6: 估计是敌人的援军。大概有多少人？
5: 是个鬼子的小队。
6: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击溃他们，
5: 让大家加快速度，
6: 远在前面埋伏起来。

0: 来了，
1: 队长，UNT的线已经处理好了。好了，
0: 太好了！
1: 天猛哥，
0: 瑞斯的增援部队上来了，大家都注意，检查好装备，准备突围。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团长，弹片取出来了，可他失血过多，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扛过来了。知道了，我送送你吧。
1: 娘娘，我进去看看吧。快去吧。
2: 娘娘，娘娘，有的一天嘛，别在这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3: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2: 看看吧，
4: 看看吧，
2: 让他静一静吧。夏荷，走，快走，快走，走吧，走吧。

实在太多了，可是我却没能够保护好你。春兰，你一定要醒过来，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履行承诺的机会吧。

0: 定远堂回来了，他没死，所以你也一定要醒过来。
1: 小何，你去休息吧，我来。
0: 坐在那儿等他醒了给他吃。
1: 好，你去吧。

0: 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好了好了，
2: 醒了好了，
0: 走，快，
1: 姐，
3: 兰姐，
1: 你醒了。
4: 傻丫头，不许哭。姐，这不是好好的吗？
1: 还说好，你都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我们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们都快急死了。
4: 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都别哭了。我这不还没死呢吗？
5: 是啊是啊，现在春兰需要静养，这么折腾让她怎么休息呀？
6: 对呀，哭一下就行了，别老哭了啊。春兰这不醒了吗？哭什么哭呀？
5: 人家这叫喜极而泣，你懂不懂啊？
6: 要气你出去歇歇，妖娘都说了，春兰现在需要安静。
5: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就你这大嗓门，都快赶上一颗手榴弹了。
1: 怎么样？
4: 没事的。
6: 就算手榴弹也比你强，成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还好意思说别人。
7: 哎呀，好了，你们俩就别吵了，你们俩这么吵赶不上两颗手榴弹，也跟两百只鸭子差不多了。春兰姐得休息，得静养。
0: 你们都在。
8: 凯团长，
0: 军医开的药记得给春兰吃。
1: 定远，
4: 海教官，你可算回来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0: 你干得很好。
8: 没想到一直给春兰提供消息的人就是你啊。
0: 嗯，夏荷，一会儿再跟你细说。
1: 嗯，
8: 不管怎么样，海教官，这次多亏了你们，春兰才能及时的得救，真的感谢你。
0: 跟我这么见外干什么？你们炸了鬼子的弹药库是立了大功了，现在罗龙镇的鬼子已经消灭干净了，春兰，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了。
1: 真的？真的，姐，咱们罗龙镇现在一个鬼子都没了。
4: 太好了。
1: 可不是嘛，鬼子没了，就剩下个海勇老贼，就好对付多了。定远。
0: 春兰。你还需要好好休养，我就不打扰了。
1: 哎，海教官，对不起啊，我。
0: 没事。
9: 喜儿，你说话之前能不能顾过脑子，什么话都说。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就说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夏荷，你帮我跟海教官说一声，我不是诚心的，让他别往心里去。
3: 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海勇已经死了。
4: 海勇死了
3: 是真的。丁远率部队在路上伏击小野的时候，是海勇替他挡下了小野的子弹，就连周礼金也抱着炸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他们的尸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
4: 没想到斗了这么多年，竟然是这样的死法，也好，也算是他在死前做了一回好事。等到了那边，阎王爷也许能轻判他。
5: 来，春兰，你现在需要静。

0: 不说这些事情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对呀，姐，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好好当你的新娘子。
1: 放心，
0: 你没忘记答应我姐的事儿吧？
2: 当然没忘了。
0: 那还差不多，是吧？姐，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也好好养病。
2: 天放哥，我姐这就交给你照顾了。行，放心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2: 陈兰，你的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
2: 你知道吗？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
1: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
2: 天凤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对，咱以后都好好的。春兰，这回日本鬼子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啊。
1: 所以，这都是我和师长设的一个局。对不起，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没关系的。还有，刚才喜儿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不会的，你放心吧。倒是你，你没有怪我吧？
1: 怪你什么？
2: 怪我当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主要是因为你性子急，怕你生不住气，反而会坏事。
0: 你不会怪我吧？只要现在你还活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因为死去的兄弟报了仇，你应该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海镇长是因为救你惨死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吧。 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因为我是你最亲的人，你的媳妇，你的家人，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那么现在该我理解你了。
1: 什么？
0: 春兰现在身上有伤，你们姐妹俩又好不容易和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定很想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
1: 不过我姐要和天放哥成亲了，天放哥是共产党，那么
0: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你们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就在镇子上，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得处理一下我爹的后事。
1: 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们父子两个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我该单独面对一切的时候了。赶紧回双花寨吧，照顾好春兰。
1: 走吧。

0: 是你们的同志吧？
1: 对，他们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战士。谢谢。
0: 为什么要谢？
1: 我感谢你如此尊重我们的战士。
0: 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为了打鬼子而献身。杨队长，这个韩笑一直在你们游击队吗？
1: 他之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后来调到游击队的。
0: 他是成都的。
1: 对啊。
0: 父亲是成都的名厨。

0: 少爷，您回来了。
1: 是啊，你去吧。好。
2: 哎，你们都还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你怎么回来了？老王八蛋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我就是来看看。
2: 还看什么？老王八蛋倒是光荣了，撇下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怎么活呀？
1: 大娘，那你们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2: 逃难呗。东西都装好了吗？
3: 哎，装好了。
0: 回太太，该拿的都拿了。
2: 等等，好，我们走。
0: 哎，
1: 等等，你们打算去哪儿？
2: 回我娘家呗。
1: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们这么仓促的跑很危险。
2: 你就当你的官去吧，我们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你自己保重吧，走。
0: 那少爷他……
2: 行了，别管他了，这个家已经散了，快走吧，走。哎，你听见没有啊？
3: 哎，快点，
2: 他连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了了，走。

喝两杯，我不怎么会喝，意思意思嘛，来，给你喝喝酒，聊聊天。

0: 我可得把我这刀给磨好了。
1: 天天磨，
0: 磨好了才能杀鬼子呀。
1: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
0: 哥，我这刀要是砍下去，
2: 干嘛？
0: 小鬼过来，保准没命。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看，
2: 鞋垫儿。
0: 嗯，这是我给你做的，一共有两双，到时候你换着穿啊。
2: 这你绣的？这你。你捕鱼网的技术还没出师呢，你什么时候学会绣花了？
0: 不信你问绣绣幺娘啊，他们教了我好久呢。
2: 是吗？
0: 来，坐。店长，本来呀，早就想给你了，可是我们之间过得不太平，一直没做好，这两天刚把它干好。
2: 哎呀，我的妹妹行啊，现在学会绣花了，这以后要是嫁出去了，我这当哥的脸上有光啊。哎，试试。
0: 试试怎么样？
2: 舒服，
0: 舒服吧，
2: 舒服舒服，这电和不电就是不一样啊，真好。
0: 你们听见了吗？我哥夸我做得好呢。好好好，我也告诉春兰姐去。
3: 哎，傻丫头，傻丫头，现在别去了。
2: 啊，行，我干活去了。
0: 哎，我帮你了。

0: 你是不是受了伤了？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呢？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伤口还疼吗？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疼。
1: 我就一直陪着你啊！耀，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天放哥，对不住了啊！
0: 没有，我也正打算让他休息呢。
1: 姐，你看出谁口不对心了吧？
0: 你这鬼丫头，就知道拿我开涮。
1: 杨娘，你看见了吧？我姐这。

0: 还没嫁出去呢，就向着天放歌了。
1: 净瞎说。
0: 那麻烦姐夫出去一下，我们要给姐姐换药了。
1: 啊，行。
0: 姐，忍一下啊。

0: 怎么了？药没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店员说日本人在下游那边增防了，他们的物资也进不来。
1: 没事儿，没药就没药吧，我这都好了。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没有药，你伤口发炎了，将来更麻烦。
0: 天放哥，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放哥，你们游击队那边有药吗？
3: 药，消炎药。这药可不好弄，而且现在日本人把路给封了，根本进不来呀。这药，
2: 那可怎么办呀？本来用中药也行，但是前些日子都给老肖用光了。
0: 那我们上山采药呢？
2: 附近的山我都转遍了，没有，只能到远一点的山上去。可是我对地形不熟啊。
3: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去找药。
0: 哎，你去哪儿弄啊？
3: 别管了，我想办法。
1: 天放哥，
0: 快！
3: 春兰，
1: 你别去，这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再说了，你就算弄到药，你也带不进来，何必冒那个险呢？太危险了，咱不去啊。
3: 春兰，这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听我一回啊，我自有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好了，我不用药了，不能去啊。
0: 姐，你就让天放哥去吧，要不然你这样他也不踏实。
3: 春兰，你就听我一回，好好养病，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别去，
3: 我走了。
1: 别去。
0: 姐，你好好躺着，别动啊，他会回来的。
2: 是啊，你别着急啊，人都已经走了。
0: 冉大哥，怎么样？当家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放心吧。沈远飞
5: 啊，
4: 跟我走一趟。
5: 好。
1: 这怎么回事啊？
6: 什么？三天了还没回来？
0: 是啊，怎么了？外面情况更危险了吗？
6: 我刚得到消息，日军似乎有向市下集结的趋势，县城已经让鬼子给占了，上峰命令我们做好备战的准备。要是我们的物资能够运进来就好了。
0: 那天放哥岂不是要被卡在外面？万一遇上鬼子怎么办？
6: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0: 还有水上飞。
6: 他们两个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战斗经验丰富，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问题应该不大。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春兰感染了。哎，除了打消炎药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娘娘说草药也可以，但是她现在手里的药已经用完了。
6: 这样吧，回去让妖娘开个方子，我让弟兄们再出去找找。
0: 好，我现在就去。
6: 嗯。

0: 那人婆，你安静待会儿行不行？我眼睛都要被你晃花了。
1: 花什么花啊？你本来就是妖精十八怪，你那是年纪大了才会眼花的。
0: 我可没心情跟你扯皮，你要是实在待不住，就去镇口看看冉天放和水上飞回来没有。
1: 哎，对呀，去镇口看看去。哎，行，你们守着，我去看看啊。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1: 走。

0: 怎么样了？哎，段家的怎么样了？还是不行，伤口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人也烧起来了。也不知道这冉大哥，用药弄到哪儿去了，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他那么担心我姐，现在情况紧急，他不可能不知道。
1: 定远那边也没有消息，派出去的兵一个都没有回来。现在外面的形势是越来越差了。可是我怕再这么下去，即使咱们弄到药了，春来现在病得这么重，恐怕他也……
0: 那可怎么办呢？依我看，要不咱们就别指望别人了，咱们自己下山去买药。
2: 你是说去县城的药店买药？
0: 嗯，消炎药是西洋药。
1: 一般只有
0: 洋人的药店和日本人的药店才有卖的，我也问过这边的老乡了，在敌占区要买消炎药是需要日本人开条子的，所以这药我们肯定是弄不到了。买
1: 不到西药，咱们可以买中药啊。姚娘不是给咱们开了一个方子吗？
0: 对，
1: 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子去买啊。主要是现在咱们耗不起了。
0: 说的对，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收拾去城里。
1: 哎，不行。
0: 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相信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吧。不行，等他们回来再去县城，要订多关门了。以我姐现在的情况，能早一分钟用上药就是好的。所以，就算再危险我也得去。
1: 行，那我跟你去，多一个人就好一些。
0: 不行，我出的主意，我去。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妥，我们双花寨就不叫双花寨了。夏荷，我和你一块去。
3: 好，走，走，别太担心了啊，他们会没事的。好，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
3: 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
3: 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包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
7: 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0: 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的
6: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 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

0: 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是的，你就按这个药方给我抓药吧。哦，那个，您这方子上的药我家倒是有，可您这是治外伤的药，上面有规定，不准随便卖，除非你有日本人的批条，不然不能给您抓。
1: 你先在外面等我，我再问。好，弟弟，姐姐有难处，你就帮一帮姐姐嘛。再说了，你这药卖谁不是卖吗？你卖给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呢。姐姐念你的好还不行吗？弟弟，你不知道吧？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你特别亲切。哎呀。 就像我亲弟弟，弟弟，你不知道，姐姐苦啊。
0: 是。
1: 姐姐嫁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的，男人呢，又整天在外面拉活，我每天在家里独守空房，可怜得很呢。你要是不嫌弃姐姐，可以经常来看看姐姐的。怎么样啊，弟弟？要是你愿意的话。 姐姐马上告诉你我住哪儿。啊，这，哎呀，我的亲姐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我还想活命呢。日本人呐，太狠了，真对不住您。
2: 简直就是干太监的料，真想要把他剁了。
1: 别说了，走。
2: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没法跟拿枪的鬼子斗。

0: 别为难人家，要不我们再跑两家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到鬼子的医院去偷，也要偷出来，去鬼子医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你们两位什么事？
0: 您看看，
1: 两位客人，你们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买药吧？这外伤药不让卖啊，除非你们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开了批条，我才能卖给你们。
0: 掌柜的，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是看不起西医才来开中药的，就这方子我们还是托人给我们的呢。掌柜的，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哪里批条子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求掌柜的您了。
1: 这
0: 掌柜的，您看我们家人的手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要没了手那怎么干活呀，我们每天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饭，手要没了那真是一条活路都没有了，这一家人可都要饿死了。
1: 这日本人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别这样，别这样，请起来，请起来。这样吧，我现在还备有点存货，我今天就大着胆子卖给你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了。
0: 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吧，掌柜的。
1: 你们等着，我马上给你们配药去。
0: 谢谢掌柜的，太好了，没事了。
2: 哎，我就说这个妖婆子不着调，早知道还不如我跟夏荷去呢。
3: 你就别着急了，赛冯现在一向主意多，你就相信他吧。
0: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告诉我姐，别让她担心啊。你和当家的还真是亲姐妹，打归打，闹归闹，关键的时候还真是一条心。刚才多亏了你口才了得，平时看你跟朝天椒吵吵闹闹的，也挺像一对姐妹的。但是我可看清楚了，每次都是你让着她，要不然她可说不过你。
4: 那是，她那个人呢，就是一肚子暴脾气，哪能跟我比呀？
0: 咱们快回去吧，妖孽还等着药呢。嗯，说得对，走走。
5: 回来了，
6: 是呀，我们担心坏了。
0: 幺娘，我姐怎么样了？
5: 还发着烧呢，多亏这半日大家轮流照看着。
0: 怎么样，药买到了没有啊？
4: 幺娘，快给当家的用上吧。
6: 啊，太好了，我这就去。
2: 喂，你怎么回事？
4: 回来了，
2: 把我支出去找冉天放，然后你自己溜出去。我告诉你，我要好好跟你算这笔账。
4: 算什么账啊，顺？
0: 没事，
4: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换成你啊，说不定怎么样呢。
7: 都在呢。
8: 天放哥、水上飞，你们也回来了。
7: 对，我跟水上飞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消炎药，我们还在路上遇到了鬼子，耽误了好多时间，后来总算是通过我们游击队，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了药，药已经给妖娘了，这回中药西药都有了，肯定没问题了。
8: 太好了。

0: 哎，春兰，春兰，你说你怎么就下地了呢？啊，你得多休息，这还没好呢。快快快，
1: 活动活动。
0: 不行不行，你回去躺会儿啊，等会儿再说。着什么急呀？

慢点啊，慢慢走。 累不累啊？歇会儿。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呀，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 太好了，当家的，这下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2: 我都说了没事儿嘛。夏荷，我听他们说你给姐弄药，把手都弄伤了。
0: 哎呀，姐，这点伤算什么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姐妹们，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因为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看到这小鬼子被赶出中国去。嗯。
3: 但是姐，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还是想看见你成亲，还是想看见你当新娘子的样子。
4: 春兰，赶紧嫁吧，一拖二拖的。
5: 到时候拖的，恐怕连妖婆子家的圆圆都要嫁人了。啊，
6: 春兰这伤刚好，现在就提婚事儿，是不是太赶了一些？哎呀，
7: 妖娘，你没发现吗？这冉大哥过来啊，当家的病好的就特别的快。
8: 对，
7: 那冉大哥的一句话，可比萧炎药什么的管用多了。
8: 对对，
6: 就是的，妖娘，你就把春兰姐呀交给冉大哥吧，不用操心了。
0: 这样，
9: 春兰姐晚上有什么事儿，光折腾冉大哥就行了。冉大哥又不会打针换药的，那大半夜的还得找妖娘，多麻烦呀！哎呦，
0: 水鱼儿，你别听他们的啊，
7: 更加的不好意思。
1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7: 哎哎，
9: 你们干嘛呢？这是啊？
7: 地远，
9: 这么开心，
7: 你来了。
9: 怎么，我媳妇儿都大不思归了，我还不能来看看啊？
7: 去你的！
11: 我们现在正在商量我姐跟天放哥的婚事呢，你来的正好。来，天放哥，来来来，坐坐坐。
12: 干什么呀？
7: 姐妹们都在，你现在呀，赶紧当着姐妹的面表个态。
11: 我还表态？那我肯定娶她呀。
7: 哎，冉队长，你说娶就娶了，那也没问我们当家的愿不愿意嫁呀。
12: 那他肯定愿意，那还用问呢？
7: 当然用问了。那当家的要是没说愿意这两个字。
11: 那就不作数，我们就不放人。对，快问，快问，快问！那我问了，春兰，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看人都嗯了。
7: 点头了，愿意了。不知道，没听见，是不是要大点声啊？
13: 大点声！
7: 我们真的没听见，快问！哎，
14: 行了，我愿意。
7: 哎，
11: 你们听到了？
7: 听到了，听到了。咱们现在的规矩也不能差，我已经看过黄历了，5天后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放哥，你今天呢就先回去准备准备，5天以后就等着来娶我姐吧。
14: 那咱们现在就送。
9: 天放哥回去吧。好，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都怪我，明明是我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占尽了天下的理。那天我看到我姐受伤，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那种无能为力的痛。可是我姐竟然遭受过两次这样的折磨。
9: 你们的心结都打开了，也能够相互照应，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也会感到高兴。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千万别再让这样的遗憾再发生了。那该说点关乎

0: 这不是我切身利益的事了吧？天放兄弟马上就要有媳妇了，那我呢？我的媳妇在哪里啊？这珍惜身边的人，首先这个人得在身边呢。
1: 嗯，谁说你媳妇会回来了？
0: 啊？还有变故啊？
1: 你媳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儿呢。哼，这么有信心啊？那当然了，要是没有自信，怎么敢嫁给你啊？而且定远，你知道我，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2: 回来了，哎，队长，怎么样？你看，这个是大队长给咱们的作战部署。哦，那这个呢？这个是给你的私人信件。哎呦，太好了！我走了。哎，天放，你的结婚申请我收到了，看你找到了心爱的对象，真是为你高兴。可你也知道，咱们组织是有纪律的。 你目前的条件不太符合咱们258团的相关要求，所以组织上暂时还不能批准你和杨春兰结婚。你听大哥一句，这件事儿咱们先放放，等你以后条件够了，咱们再。

0: 行吗？再往硬一点，
1: 这样吗？
0: 对。
1: 两边刘海呢？
0: 写人剪的，
1: 真好看呀！
0: 哎，你看这下衣，这花色绣的还不错吧？

0: 队长，这什么呀？你就扔？哎，对了，我告诉你，刚从寨那几个人已经来了，他们想参加游击队。
1: 看这个干什么？
0: 组织上为什么不让你跟当家的结婚？
1: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
0: 那几个人在哪儿呢？我去看看。
1: 可你跟当家的怎么办？
0: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双花寨的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1: 喂，支队长。
2: 支队长，妖婆子，都怨你，非得买这么多东西，啊，用得着吗你？哪有那么多人啊？
3: 当家的大婚，当然得多买点东西了。
2: 好了好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也没那么多人啊，什么也我看，我看你就是私心。
3: 你就是想啊，趁此机会，然后明目张胆的多吃一顿，是不是？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还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以为就咱们寨子里那些人呢？那游击队，还有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不是人呢？再说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2: 爷爷爷，怎么就是为了我好了？
3: 你想啊，这当家的都成亲了，那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就是你了。 再说了，这回我可要展示一下咱们双花寨的实力，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少不了姑娘的嫁妆，说不定哪个男的就因此看上你了。要不然，就你这个男人婆，猴年马月才能嫁出去。
2: 我呸！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胡说八道。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妖婆子也就行了，别拉我下水啊！以为都跟你似的。 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我告诉你，我不稀罕。
3: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

0: 你想啊，再过几年啊，这水鱼儿都成亲生孩子了，那咱们寿花寨不就剩你一个老大了吗？那家家户户都过着和睦的小日子，那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呀。
1: 我怎么就落单了？就算水鱼儿嫁人了，他们都嫁人了，那不还有你陪着我了吗？
0: 哎呦，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自不量力呀。和我比，那喜欢我的人可都排着队等着我呢。
1: 排着队呀、啊？排着队等你干嘛呀？哎，是不是排着队等着跟你讨情债啊？哎呦，妖婆子，你有没有掰手指头算过，有多少人找你讨情债啊？手指头估计都不够用了，我把脚趾头借给你，来来来来，给你用，给你用。
0: 烦人。
2: 好啦，你俩别吵了，再吵下去更没力气走路了。快回去吧啊！哎，对了，这游击队就在这旁边啊，要不咱去找我哥放在避孕上去？
1: 哎，对呀，找你哥放在避孕上去。走走走
0: 走走
1: 走走走，
2: 行不行啊？
1: 哎
2: 哎
1: 哎，哥，哎呀，太沉了，别跑那么快，
0: 快走。
3: 水月，你们怎么都来了？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哎呦，放下，
2: 哎，哥，我们是找你帮忙的，这些东西太重了，你帮我们运上去呗。
3: 你们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了。
4: 这不都是为了当家的和你们冉队长成亲准备的呀？
1: 可不是嘛，再不准备啊，后天就来不及了。
3: 什么？后天？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3: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我给你们送上去。
1: 哎，等等。你先把可是后面的话给我说全了。
3: 哎，没有什么。
1: 哎，顺说顺说。
3: 你们干什么呀？别闹了。
2: 哥，是不是关于春兰姐的呀？
1: 我告诉你，耽误当家的大事儿，你负担得起吗？
4: 就是，你该不会是想做龙龙镇的千古罪人吧？
3: 什么千古罪人？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先放开啊。
2: 哥，春兰姐熬到今天不容易，再有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啊？
1: 你快说呀！
3: 哎呀，行，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
5: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组织上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同意你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张，
6: 到，
5: 带他们到处走走，然后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欢迎新同志。
6: 是，
5: 去吧。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8: 欢迎啊！来
9: 欢迎欢迎。
8: 来，跟我走吧，这边啊。
3: 支队长，麻烦了。
5: 你怎么了你？慌里慌张的。
3: 我好像犯错误了。
5: 犯什么错误了？
3: 我不小心跟朝天椒说组织上不让你们俩结婚的事儿，我说漏嘴了。
5: 谁让你那么多嘴的呀？
3: 我不是诚心的，他们一问一逼我就说了。
5: 他们逼你，你就说啊啊！就这觉悟啊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3: 他们好像去找李队长了。
5: 这简直是胡闹！
3: 哎，朱队长，我。
10: 来，喝点水吧。早就听说过你们寿花寨呀、啊，军火库那一战，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行行行，你别叨了，那个。什么队长来着？
0: 李队长
1: 啊，对，李队长，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甭闹了，甭闹了，不是来喝水的，我们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冉天放跟我们当家的成亲啊？
10: 原来是为这事儿，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在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能够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结婚条件。
2: 冉队长每次战斗都是全力以赴的，这还不够啊？
10: 冉队长的确做得很好，可是纪律也不能违背吧？纪律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制定，需要共同遵守的，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儿就改变或者取消吧？我相信你们双花寨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不是呀？
2: 纪律我们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不会拦着有情人在一起。求你了，李队长，你不知道，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10: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这冉队长和你们当家的事儿，我也早有耳闻。可纪律这东西只能遵守，不能通融。要知道，这口子一旦开了的话，那就合不上了。

0: 李队长，我们可都是粗人，不会说你那样高深的话。可这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是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1: 对对对。

0: 们亲，我们就喝你的水，吃你的饭，我们就不走了。
1: 嗯，没错。
2: 哎，你们，
3: 李队长，你们还真在这儿啊？
1: 我们就在这儿，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0: 可不是，我们要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们还不来。
3: 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
4: 等，道歉的话你就先别说了。看来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还是希望组织能够批准我的报告。
4: 别放，你是知道的，我们是有纪律的。
3: 我知道。
4: 那知道你还这么说？
3: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处分了。
4: 天放。

0: 这是什么？这些是军火库一战之后从双花寨杨春兰的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一直以来，双花寨跟杨春兰帮着我们运药、运枪、炸军火库，打鬼子永远都冲到第一线。他们这么拼了命地帮我们，这些子弹是他替咱们的战士挨的。我真的欠他太多了。我与春兰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 可不管怎样，我们的心里都有对方。我曾经答应过他，打了胜仗之后就与他成亲。可就要在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却收到你的来信。说实话，我真的怕组织不原谅我。可是我更怕我对不起春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样，我都要与春兰在一起。
1: 哪怕是万劫不复，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李队长能够成全我。我知道了，我会再帮你向组织上申请，一定让你结成这个婚。以后如果组织怪罪下来，由我帮你扛着。
0: 谢谢大队长，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李队长，
2: 谢谢。
1: 别放，好样的。
4: 来，把花戴上。好看，好看，耳环也戴上。哎，你看，来了，
5: 快来，
4: 住了。今儿个可是我们双花寨当家的大喜的日子。
5: 主东兰门先敬酒，主东兰门敬酒是最高的礼节，所以请先喝三大碗再进门。
4: 行，好。喝干净了，一滴都不能剩啊。
5: 没事。
4: 一口干。
5: 来来来，还有一碗，还有一碗。好， 好，
4: 好，
5: 小姐，我先进去了。
4: 哎，等会儿。
6: 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
7: 我帮带了。
4: 慢点儿。

0: 报告，有急电。
1: 李队长，抱歉，事关重大，只好来打搅你们了。
0: 怎么了？
1: 远安的几处日军已经向罗龙镇进发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竟然趁夜赶路，现在离罗龙镇只有200多公里了。
0: 什么？
1: 我这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龙镇是军事要地，是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
0: 鬼子必然不会放过这里，军火库一战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他们必然会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200公里，
2: 如果这样的话，后天就会到，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啊！
0: 没错，战况紧急，召集指示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也要打击鬼子。白团长，日军来势汹汹，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只有合作才有更大的胜算。 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抗击鬼子，能和你们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都是中国人，不说客套话，赶紧做准备吧。我们要马上回去布置战斗任务。海团长，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抗击鬼子，减轻你们的压力。
2: 那就有劳你们了。
0: 田放，罗龙镇小队就交由你指挥，绝不能让鬼子跨过罗龙镇。
3: 是。
0: 李梅，虽然迟了点儿。
3: 但还是祝你和天放新婚快乐。你们都保重，我走了。春兰，我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好好躲起来，等着我回来。
4: 中华寨的兄弟姐妹呢？天放就此告别。我想你们都听到了，鬼子后天就会到罗龙镇，我得回去好好的迎接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的保重。

0: 方兄弟，很高兴能再跟你一起打鬼子。
1: 陆西南陈吉，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
2: 涮锅，Q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点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
1: 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买贵了，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这就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 只要99，
1: 试试名额。

0: 线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逾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0: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天放哥，
2: 春兰怎么了？
1: 幺娘，春花寨就交给你了，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
2: 你说什么呢？你可不能去啊，这场仗太危险了。
1: 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一场死仗，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蓝队长、海团长，我代表双花寨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
2: 好。
1: 定远，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

0: 各位，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支部队人员满额，配备精良，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据分析，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优二少佐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这个野尻优二是出了名的凶残，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以小博大的硬仗。
1: 团长，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我们有增援吗？
0: 日军在湖北、湖南耗了几年，已经失去了耐性，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而罗龙镇一失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誓死保卫罗龙镇。
1: 是，属下明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你们呢？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
2: 海团长，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有一些想法不对的您可以纠正。既然要打这场硬仗，除了正面迎敌之外，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削弱敌人的兵力？我跟冉队长，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我是想，我守住阵地的左路，右路呢，重山阻拦不好打。我相信敌人不会舍易求难的，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即便是突围了，危险也不大。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

0: 很好，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有。我是想从左路设3道防线，前2道防线主要是陷阱，让他们从这里进攻，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可进可退。那第3道防线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守罡风寨这一带。
1: 但这里只能死守。罡风寨。
0: 嗯。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因为再下去阵地就会失守，罗龙镇也就危险了。
0: 对，不就是这个意思？
2: 潘团长，我同意川兰的想法，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好。
3: 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弹药配给方面，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千万要多加注意，一定要顶住。
2: 好，
4: 团长，我数据流动作战，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
2: 我批准。杨特派员，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
5: 是。
2: 一营、二营、三营，迫击炮连、机关炮连、特务连通讯连，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
6: 正面迎击敌人！是！听我说，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一旦打起仗来，子弹是不长眼的。大家伙啊，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
7: 春兰，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我们能躲吗？
2: 你们拿枪打鬼子，我们也不能退缩。大伙说是不是啊？
8: 是是是，
9: 我知道，该洛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
10: 怎么不行？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11: 对啊，是啊，我们也没找到什么。
2: 各位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7: 打鬼子的事儿由我们就够了啊！冉队长，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啊，我们大伙都商量过了，不管是开山挖洞、担水送饭，我们都愿意做。你们要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家里边有，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反正我们就是不走，支持你们打鬼子，大伙说对不对？
12: 对，
13: 支持，支持，支持，
14: 没错，
15: 冉队长。
7: 如果敌人打上岸，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
16: 对呀，
17: 没人你们。
7: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
1: 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不过咱们可说好了，鬼子一旦打来了，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
2: 好，
1: 怎么样？
3: 好，听你的安排。

0: 这里也遭到轰炸，
1: 大人，
0: 月远牢记师座教诲，一定慎之又慎，坚守阵地。

0: 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八连长阵亡。
1: 七连始终坚守，重创敌军，但伤亡惨重。
2: 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
3: 正在往罗龙镇的方向。
2: 下去。
3: 喂，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喂，
2: 回复师部电文，敌军突破南岭堡，正向我团方向前进。我团在前方山坡左路已设下埋伏，将主动迎敌，同时在前方和右路已做好防守准备。发出去。
3: 是，听到回话。

0: 我都记住了，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听清楚了吗？
1: 好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吧，大家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春兰，
1: 春兰，
0: 盛元伤得太重了，这么下去怕是不行，我还是先送他到斋地医院去吧。也行，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
2: 好，
1: 你也是啊，你也要当心啊。
0: 我没事儿，放心吧。
1: 去吧去吧，
0: 喜儿跟着我，小心点，喜儿，
1: 春兰姐你也小心，
0: 哎。
3: 有这大刀，
4: 鬼子刀很快，什么？都是骗子。
5: 春兰，
0: 天放哥，
5: 你怎么来了？啊！啊！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听我说，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还有，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
0: 好，
4: 那我去守吧。
5: 好，那辛苦你了，
4: 没事。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是。
0: 辛苦了啊！
4: 那我走了。
0: 春兰、夏荷，你们俩也抓紧时间休息吧。
3: 我还行，不累。
0: 哎，这天要黑了，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
4: 对，咱们这儿山路崎岖，不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
0: 天放哥，我有一种感觉，经过今天这一仗。 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
4: 对，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嗯，
4: 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回阵地吧。好，那我回去了。
0: 小心点儿。
4: 哎，
0: 小心。
4: 哎。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我想给你一样东西，怕以后没机会了。
1: 什么东西？哈登谱，
0: 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你是我爹的徒弟，现在我又嫁给了你。这本花灯谱，理当传给你。天放哥，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他，好好把它传下去。
1: 我知道。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没能给你和毛娃一份安定的生活。
0: 说着什么话呀？不怪你，只怪咱们生不逢时。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天下太平了，我还有毛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日子。而现在能和你在一起，说说心里话，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什么都记得。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0: 你不会后悔，对吗？
1: 当然，
0: 生要在一起。

0: 幽宁，
1: 幽宁，
2: 你们怎么来了？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听这儿的伤兵讲，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听说这种烟有毒，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
0: 瓦斯弹？
2: 是啊，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咳嗽还呕吐，如果吸多了会冉冉窒息而死的。
0: 那你有解药吗？
2: 你们跟我来。
0: 嗯，走。
2: 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出来解药，但是我想凡是毒烟都会混淆人的意识，降低战斗力。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如果难受的话给大家闻一闻，或许有一点作用。
0: 行，回去我分给大伙。
2: 对了，听那些伤兵讲，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以后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还可以用水擦眼睛。
0: 嗯，我跟春兰姐说。
1: 姚宁，这个你拿着。
2: 这个我不用。
1: 拿着，
0: 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这明天仗义打起来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我们都不放心。

0: 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再说你们也知道我，我这个人胆小，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哎呀，
1: 你就拿着吧。有个伤在身边也踏实，这枪你也见过，你知道怎么用。那我们走了。
0: 哎，保重啊，小心。
1: 嗯，
0: 你也保重啊。
1: 小心。
0: 好，行了，走了。

0: 大娘的，怎么了？
1: 怎么了？
2: 鬼子，鬼子没走这条防线，闯进黑水寨去了。
1: 黑水寨？
2: 那黑水寨的守军呢？
0: 守军和鬼子展开了拉锯战，撕了好多人。黑水党不住了。
2: 快了，黑水寨有条小路直通罗龙镇，鬼子是养蜂的，直插罗龙镇的。
1: 天放哥，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
2: 黑水寨附近有嗅觉他们埋的雷区，应该派得上用场。可是姐，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那即使我们赶到了，时间也晚了。
1: 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拦住去罗龙镇的路。
2: 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
0: 现在有三种可能：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可是我们可以堵截；而第三种可能就是。
3: 鬼子在我们之前，我们只能追击了。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并把他们往雷区赶。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一旦敌人进入雷区，立马拉响地雷。
1: 当家的，
3: 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要不然我俩去，我俩了解情况。
1: 炸弹是我做的。
4: 我也去。好，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你们人手千万不要暴露了。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你们马上撤退，赶到第三防线。
1: 好，放心吧。走，路上小心啊！
0: 小心点啊！
2: 小心啊！
1: 放心吧。
2: 喜儿、
1: 夏中，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我怕他们出问题，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将他们撤离。 好，走，快，大家集合！
5: 大家集合啊！
6: 快点，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快点！
1: 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是通往罗龙镇的要道，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
5: 是。
1: 走，快！
3: 朝天叫秀秀，不好了，鬼子要跑了，没走这条路。啊！哎，你疯了！今天差点炸了，咱怎么回事？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1: 妖婆子，鬼子真没走这边，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
3: 那是第三条防线，比较绕，春兰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
1: 不行，我去跟他们干一仗，先拖住他们，给春兰他们多节省点时间。
3: 不行，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就来不及了，雷区计划就泡汤了。

0: 想出办法没有？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
1: 没错，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是很难得，可是我们就三个人，有那么多鬼子，我们怎么引呢？
0: 来不及了，我去引。
1: 哎，回来！你引，你拿什么引？
0: 动动脑子行不行？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秀秀，你的炮仗还有吗？
2: 有，给我，
1: 来，这儿。听着，我去引鬼子进雷区，朝天桥，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秀秀，等我一出雷区，你就拉线引爆地雷。
2: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1: 别废话，就照我说的去做。
3: 还是我去，别争了，没脑子的男人婆，看着勾引男人的事情，你们不如我。
4: 哎，小心点！
3: 快，九叔公。
1: 九叔公，
3: 小虫喜儿，你们怎么来了？前面打的怎么样了？
1: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鬼子已经到海水寨了，你们在这很危险，快跟我们走吧！
3: 快，赶紧走，赶紧走，
1: 快点，快点，
3: 快点，
1: 快点，
3: 都跟上。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

0: 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等着他们了，
1: 全体注意，准备应战。
0: 秀秀，给我上来，把这帮小鬼子都给炸光了。我要提速攻坚，多打死几个小鬼子，我把他们全部消灭，就不是朝天教。
2: 何家的，
0: 鬼子报仇了吗？
2: 不是，有一队鬼子兵冲海团长的阵地去了。
0: 小心，你说什么？说清楚。
2: 临近海团长阵地那边发现了有鬼子。 至少有一个大队，我们以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结果他们拐了个弯，直接插到海团长的阵地去了。
0: 我明白了，鬼子现在分成多股部队，看来他们是要从各个方向包住罗龙镇。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其他各路就会全部从那里切入。
3: 糟了，姐，孝庄和喜儿正带着一部分乡亲们转移呢，
0: 鬼子从这几个方向攻过来，那岂不是正好把他们围在中间了？
4: 那边都是些老人和孩子，肯定跑不快的。啊，那怎么办啊？
5: 天放哥，我必须带他们去阻击鬼子了。高峰寨这一带交给你们游击队了，
0: 那边完成任务之后，我会杀回来的。
4: 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我们一定死守阵地。还有，你们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你放心吧，双花寨的。

0: 百姓敢在前头挡子弹！
1: 走，快点，快点，走！
2: 快，传我的命令，停止射击，别伤了百姓！
0: 是，
1: 听好了，快点射击，停止射击！
3: 稍等。

0: 冲进去就糟了，我们这就危险了。还来得及，海团长现在是顾家的妻儿，没法冲出去救人。咱们可以试一试，只要把百姓们都救走了，海团长就可以放开手，全力去打鬼子。李师，咱们该怎么办？
1: 大伙听好了，现在咱们从侧面打鬼子，先斩断鬼子头部，把鬼子吸引到我们这一带。只要把百姓和鬼子分开就行了。夏荷，一会儿咱俩负责狙击，混在百姓中的鬼子。雪鱼儿、秀秀、孝信，你们趁乱冲过去把百姓带走。其余的人集中火力，在这里打后面的鬼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行动。

0: 跟上啊！快点！快！店员，店员，你看谁来了？
1: 夏荷，春兰。
0: 海教官，
1: 春兰，各位辛苦了。
0: 海教官，展队长和水上飞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既然鬼子还在打我们这里，就代表他们那里还在坚守着。你放心，等这里打退了鬼子，我陪你们一起过去找他们。

0: 报告少佐，正面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有了增援后异常凶猛，我们连续四次强攻都未能拿下，请少佐指示。
1: 混蛋！区区的中国军队哪有那么顽强的抵抗？我们是帝国最优秀的野战部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怎么会输给中国人？
0: 少佐，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给我调增援部队，调钢炮，调瓦斯弹，给我狠狠地打，把对面的敌人。
2: 通杀光！嗨！
3: 来，带我去。
4: 动作快，后面动作快！
2: 这儿呢，来，这边。哎，兵，来了！来，谢师长。好，来。
4: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了？
3: 快点，快了！
2: 我有不好的预感。
3: 迎宾！
4: 弹药库，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弹药库，把瓦斯弹在后方炸毁的话，这仗就好打了。
2: 那就得绕到鬼子的后方。

0: 要是走山路，难保不会遇到鬼子的增援部队，到时候不但完成不了任务，还会有危险。
1: 不行，天亮了，备战的时候，这站的一个老伯告诉我一条小路，说能直通鬼子的后方。好，海教官，我和夏荷去。
2: 不行，更糟糕，海教官现在已经受伤了，你一会儿还要指挥，还是我跟夏荷去吧。
1: 行，你们俩多加小心。
3: 海教官，派一个支援队给他们吧。好，
4: 夏荷，就带个小分队，带上炸药，找到鬼子放瓦斯弹的地方，潜入爆破，
3: 坚决完成任务。走，走，
1: 小心点儿。
3: 看到对面的黑车了吗？嗯，脸上你装的就是瓦斯弹。听着，我们可以从背后迂回过去。 这样不太容易被发现。
5: 好，那我带人过去。
3: 来，几个跟我走，快去。

0: 在那儿，我得赶紧带人去支援。
1: 好，我也真有此意。
2: 小心，
0: 太好了。
1: 等夏航回来，
2: 小心。

燕娇呢？

0: 春兰，
1: 天放哥，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平安下。不过，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
1: 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供应没跟上来，估计其他阵地打的也很辛苦。
0: 我刚才击退了日本鬼子的几次冲锋，我看他们的子弹差不多也没了，不知道鬼子还有没有增援。
2: 鬼子再来，双方就免不了进行一场白刃战。
0: 白刃战也不怕，只要能守住阵地，就算我们剩一个人，也跟他拼死一搏。哎呀！

记住了，我一直在你身边。

朋友，下辈子咱们俩还做夫妻。记着，一定。

0: 步从一片寂静中醒来，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我们胜利了。然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我明白了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意义。我要把父辈们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
1: 以智甲种子支持老金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吧？
4: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

0: 料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

0: 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相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相肘，五星品质，口味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相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市民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
1: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红军长征当年走过的草地。别看我现在每一步都走得这么平稳，当年呢，这里可是被称作吃人的草地。表面是层层的草甸，底下却是淤泥沼泽，一脚踩空呢，就会往下沉，越挣扎陷得越深。
2: 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这里地势平缓，但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
3: 在若尔盖所发生的一些，
1: 共产党是工农穷
3: 人的救星。
1: 救星。
3: 对对对。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的能吃的也好，猪油，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2: 扎西泽人的外公当时是包作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
1: 红军经过7天7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就像我现在这样靠着这些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2-3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那呢，我们也来吃一颗。这个呢就是水芹菜，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涩。野菜吃光了呢，就只能啃草皮、剥树皮，皮带解下来煮着吃。最难的时候，后面部队连前面部队粪便里没消化的青稞粒都挑出来洗了煮着吃。

0: 青稞是当地唯一的粮食，也是红军走出草地后最急需的。1935年8月29日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五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
1: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为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时为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对吧？当时这个地方还有些部队，这个有没有这个银元？有没有这个纸币呢？用这个木炭，在这个木牌上写了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哪支部队在这个地方收了好多亩青稞，还插到地里面。
0: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万。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237.7万公斤粮食，5万多头牦牛。按照当时的情况推算，相当于老百姓自己吃一半，给红军拿一半。
1: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0: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的巴西球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
2: 我现在呢就在巴西镇一片青稞地的收获现场。那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呀，就是刚刚从地里收上来的成熟的青稞，颗粒饱满，已经可以归仓了。
3: 这样子捡。
2: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3: 这个有3亩。
2: 产量咋样啊？今年？
3: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斤左右吧。
0: 从青稞地出来，我们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
4: 真心还真心，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怎么艰苦的，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5: 10月8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鸣枪开赛。本站比赛共吸引了全国37支代表队、370名国内顶尖速滑选手参赛。开赛首日，赛场佳绩频传。男子5000米项目中，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的选手刘汉斌以6分17秒64的成绩打破场地纪录。女子500米项目中，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的选手于诗慧以38秒24的成绩同样刷新场地纪录。
6: 因为刚结束米兰周期的整个备战嘛，所以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整个还是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吧。对于参加这个中国杯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赛代练，然后积极的可以把状态调整，在世界杯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吧。
5: 本次比赛持续至10月11号，作为国内速度滑冰项目最高规格的年度系列赛事，同时承担着选拔本赛季国家队、国家青年队队员的重要任务。
7: 比赛落户了我们内蒙古，这将对我们全面的向前推进速度滑冰这个项目的发展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有好多好多的少年运动员都来学习观看，是吧？他们可以在通过比赛对运动员的技术、战术等方面都得到一个学习。
5: 内蒙古台报道。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8: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消退，但是对气候的影响仍将会持续。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9: 这是因为海洋的热容量很大，变化缓慢，厄尔尼诺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在海洋和大气中传递一段时间。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

0: 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1: 这两天全区天气晴朗，气温稳步回升，但十一号到十二号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自治区气象台预报十一号至十二号，呼伦贝尔市北部、西南部会迎来小雨与夹雪，部分地区还会飘小雪。伴随着风雨来袭，全区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在四到六摄氏度。西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等地降温能达到六到八摄氏度。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西南部降温幅度可达十至十二摄氏度，个别地方降温还会超过十二摄氏度。秋意渐浓，气温波动幅度大，早晚寒意明显，提醒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小心感冒。内蒙古台报道。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擒获五名嫌疑人。在其中一人的手机中，民警发现一组他们骗取电诈资金后上夜店消费的视频。此人在案件中负责联络当事人提取现金，每完成一次取现，他就能拿到一笔提成。
2: 前段时间，北京警方接到郭女士报案，称自己与朋友合作投资被骗，累计损失上百万元。
3: 这位女士呢，她是做珠宝设计生意的，有一天呢，她在她的微信视频号上发布了一则珠宝的视频，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
2: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之后，对方以老乡身份开始和她套近乎，聊天话题很快从珠宝生意转向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3: 对方跟事主透露说自己有投资理财的渠道，但是因为自己呢在保密单位工作，不方便操作账户，骗子委托事主呢对他的账户进行操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主还不是太同意，觉得这样不合适。
2: 在对方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天天显示盈利，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换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充值。
4: 每次取现的时候，取手一般都会身上别着摄像头，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这样是上家监督他们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
2: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百万元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她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
3: 客服说想提现可以，但是你得缴税，这样事主又去东拼西凑的去凑钱，凑够了27万之后，他跟对方说我现在可以提现了吗？税也交完了，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事主才发现被骗。
1: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十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
2: 这类骗局之所以能够得手，首先利用的是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渴求心理，然后诈骗分子会给自己塑造虚假人设，贴上保密单位、敏感岗位等标签，要求受害人对投资事宜严格保密。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所谓的投资失败或终止，另一方面自认为得到投资机会，便主动为对方严守秘密。因此面对家人、民警的询问或劝阻时，受害人常常隐瞒真实情况，不肯说出实情。到骗局后期，当受害人想要提取账面的投资收益，诈骗分子便以缴税等借口设置提现门槛。即便部分受害人此时已经有所察觉，诈骗分子依旧利用受害人难

0: 意割舍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以及侥幸心理，诱导受害人继续缴纳所谓税款，致使受骗金额进一步扩大。
1: 凡是声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

0: 精英等荐股大师，务必多渠道核实身份。
1: 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2: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2027年研考预报名已经开始了，报名有了新变化，系统升级实现报名确认一体化，也不用再提前准备证件照，手机 APP 就能完成照片采集，一起来了解。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日至24日，初试时间为12月19日至20日。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这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国庆假期结束，随着全国出行客流逐步回落，国内机票价格迎来明显下调。在浙江杭州，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游，享受性价比更高的旅行体验。
3: 昨天，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看到，不少老年旅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准备开启错峰出游。
4: 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5: 北京没去过，正想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百达岭长城、故宫这几个地方。
3: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方面了解到，和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相比，节后民航整体出行节奏明显放缓。
1: 伴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着车多、桩少、容量吃紧等充电难题。为此，要么限制充电桩数量，要么增容小区配电。但不少小区又不具备增容改造条件，怎么办呢？眼下，江苏苏州正在创新一种以鹤定充、车网互动的充电新模式，效果怎么样？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吴江区的新柳溪花园小区。那这个小区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啊，他们在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在江苏省内呢，也是首次探索，就是以鹤定充、车网互动充电项目。那具体怎么做呢？看我身边的这些充电桩啊，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的加装。 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23台这样的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呢，看着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它可有大智慧。
2: 老旧小区配电容量有限，没法大规模。

0: 电网改造，为了既满足新能源车充电，又不耽误居民日常用电，当地供电部门想出了以贺定充的新办法。每个充电桩相当于装上了智慧大脑，通过信号跟配电网的感知设备直接联系，在用电时它能直接感知小区的用电负荷以及车辆的用电情况。用电高峰时段适度限功率，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低谷时段满功率充电，实现消峰填谷，不用改造扩容就化解了老旧小区的充电矛盾。
1: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16部作品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星光奖评选出6大类14个获奖节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创的《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内蒙古卫视大型探访式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获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本届中网，郑钦文实现5连胜，同时也追平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外流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0: 不是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0: 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替你想办法啊。
1: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0: 现在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也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1: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0: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0: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张妈妈。
0: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1: 于汉群，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6: 快点，走。
3: 什么事儿啊，处长？
6: 有河水自己倒。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3: 不会吧？
6: 行，行啊，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3: 有。
6: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子，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3: 行了，让他试试吧。

0: 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
1: 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真的，真的。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
2: 这现成的，态度，哎，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练了练了感情，
0: 他会吗？他不会的，那正好。
3: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行。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4: 云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5: 什么？小燕被绑架？
4: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
3: 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5: 在恒昌路附近。
3: 张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跟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哎，
4: 云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5: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属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5: 暗地里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会生气的。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会把小燕找回来。
6: 那我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于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她只好自行其事，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0: 的电光出现了，就在这儿。
1: 死我了！你要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2: 梁海棠带着人就在外面，离开他防爆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1: 那怎么办？
2: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行动。
3: 是。
2: 别再说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2: 这是梁海棠的诱饵，你上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按我说的走。
4: 是。
1: 你们是什么人啊？要干什么呀？
4: 给我送。
1: 这不是我们梁大队长吗？
5: 都这个时候了，够镇定的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跳出来干什么呀？
5: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1: 暴露？暴露什么呀？
5: 哼，够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

0: 留在这儿继续搜。
1: 是。
2: 还不说吗？
3: 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4: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3: 梁队长，我不是什么公道，你抓错人了。
4: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3: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署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4: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吧。
1: 是。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是在执行公务，
2: 陷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也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个共党给救出来。
2: 你救我！
3: 啊，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梁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受到共党的电波？
2: 不知道。
4: 是，还在跟他去。
2: 闭嘴！
3: 你看嘛，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
2: 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干嘛？
3: 冷静，要冷静哦。

0: 小燕，你等等我！小燕，你不要生气啊！张妈妈，把衣服披上哦。你让开！小燕，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0: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腾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道他知道张妈何时打过电话给他？几乎一瞬间，陈少杰明白，自己很可能被梁海腾监听了。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2: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2: 什么？你在哪儿？
3: 去哪儿？车上找你。
2: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3: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2: 哎，等等。

一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处长，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陪个不是，您看？
1: 我去。哦，那处长那边？
0: 处长那边我会去说。我们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来人赔礼道歉的。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弟兄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2: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哎呀，海棠啊，你就是太要

0: 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1: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麻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0: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1: 没什么好交代。
0: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0: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功夫。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陪她玩两圈。
2: 没问题。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1: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们还是侥幸为上。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0: 想干掉他？对，这不是一气勇士，你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的话，很多事情。
0: 我们与荣誉许多，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1: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2: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海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人了！
3: 周太太，您大家光临我们小店，这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抬头马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2: 满意，能不满意吗？
4: 哦，您快请坐，
3: 来来来。
2: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磨了蜜似的。
4: 哎呦，谢太太夸奖。
5: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哎，
6: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7: 是啊，所有的人都是为您服务。对对对对，
5: 大姐，
6: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
5: 快来，快请坐吧，啊！
6: 很好的呀，
5: 婶子，
6: 啊，
5: 这个座位不能坐。
6: 为什么？
5: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啊，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6: 哎呦呦呦呦！

0: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呢。
1: 我呀就坐这儿了。
2: 哎，对对，
1: 这个位置呀我不坐。这个位置，
0: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
3: 让他坐。
1: 臭小子，够坏。
0: 老板，哎，沏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啊，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等饿了要吃宵夜。
2: 哎呀，好嘞，您稍等啊，
0: 都去准备吧啊，
2: 快快快！
0: 哎，小子，哎，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对，徐太太。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他跟我说，他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徐太太。
0: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1: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0: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1: 您看得清楚吗？
4: 非常清楚。
1: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5: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哎，
1: 是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哟，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5: 那可不。
1: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0: 你好，徐太太。
1: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5: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1: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0: 行吧。
1: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6: 梁海棠到了没有？
4: 还没有。

0: 既然来了，就别让再跑掉了。等他们落座了以后，先别着急开枪，一定要瞅准机会再下手，必须一枪把他干掉。
1: 是。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吗？
1: 对。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吧。
0: 行，没问题。
2: 一会儿要来的是谁呀？
3: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2: 好，奶兰君儿，不光只是玩牌呀、啊。
1: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3: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4: 进度怎么样？
5: 非常理想。
4: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5: 明白。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
1: 啊，徐太太好。
6: 你好。
3: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7: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1: 好。
7: 陈子，
8: 好，
7: 来，您请东风。
8: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开始了。

0: 哎呀，原来您不会玩啊！哎，
1: 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丈夫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三四五，不得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3: 真够笨的。
2: 哎，
0: 行了，把钱收着。
2: 张队长，怎么来了一个特务？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3: 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

0: 厚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梁寒堂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1: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瞒着小香来杀我。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0: 想干掉他，对，这不是件小事。你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的话，很多事情。 我们就容易许多了。你不会是不忍心吧？
2: 说什么呢？什么叫不忍心呢？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
1: 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0: 好吧，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
1: 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0: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吓死人了！
3: 周太太，您大驾光临，我们小店正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台都码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2: 满意，能不满意吗？哎
3: 呦，您快请坐，来来来。
2: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抹了蜜似的。
3: 哎呦，谢太太夸奖。
2: 哎，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
4: 哎，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所有的这些。都是为您服务。
3: 对对对对，
2: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
3: 快请坐吧。
2: 很好的呀，
0: 婶子
2: 啊，
0: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呀。
2: 为什么？
0: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2: 哎呦呦呦呦，那我可不敢坐了这个位置。
0: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呢。
2: 我呀就坐这儿了。
3: 哎，对对，
2: 这个位置呀我不坐。啊，这个位置。
0: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
4: 让他坐。
2: 臭小子，够坏。
5: 老板，
3: 哎，
5: 七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好，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打饿了要吃宵夜。
3: 哎呀，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哎，
5: 婶子，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2: 对，徐太太。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徐太太。
5: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2: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5: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1: 您看得清楚吗？
6: 非常清楚。
2: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7: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
2: 是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华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哟，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8: 那可不。
2: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0: 你好，徐太太。
2: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8: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2: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0: 行吧。
2: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1: 梁海棠到了没有？
6: 还没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王小红的女孩，她是我们的保安。
1: 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空档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
2: 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3: 技术怎么样？非常理想。好，
2: 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1: 明白。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啊，
1: 徐太太好，
2: 你好。
3: 哎，
2: 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3: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2: 好，来，引起东风。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发了，我糊了。啊，你糊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糊，你糊了？让我看看。这哪是糊了呀？这是真糊啊！你看看，三四四哎。
3: 你没有唬诈唬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
4: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3: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赵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小姐，救我呢！利索。你得三四五，或者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来继续吧。把钱收着。梁队长，怎么来了一个特务？
2: 特务？小姐，把好这特务都走了。难道我被发现了？
6: 队长，还真够忙的，打麻将还要工作呀。啊，
2: 夫人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就派行动队的人到这儿来抓共党。
6: 真够吓人的，你可真是麻将工作两不误呀。
2: 这个，快，抓紧时间，马上把梁海棠干掉。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老炸糊的人吧，容易把我们这种牌技特别好的人给搞得，哎呀，真是的。
1: 来，我装了啊。
2: 陈秘书，好好的干嘛关窗户啊？
1: 谁看见外头起风了？这万一两位太太着凉了怎么办？我装了啊。气，气对门。哎，老牌子。多风。
2: 七万，
0: 不好意思，我糊了啊！我对七万糊的。哎呀，又糊了，又糊了，不好意思了。哎呀，
1: 沈哥，你手气可真好。
2: 把那几个特务干掉。两位夫人不必紧张，这是我的人在附近抓空的。
0: 啊，没事吧？
2: 没事的。
1: 没事，沈哥。
0: 不过也是，有海棠在，应该问题不大的。
2: 没事，夫人，继续打牌吧。
3: 窗外的枪声扰乱了陈少杰的心，他牵挂着乔燕的安危。

0: 可面对梁海棠打探的目光，却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同周太太等一干人周旋敷衍。
1: 去房顶。
2: 没关系，没关系，外面都是自己人。
3: 来不及了。
2: 没事，来来。
3: 少杰啊，只要有你在，我手气准好。哎，坐一下吧。
2: 不了，婶子，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3: 哦，那我不送你了啊。
2: 哎，
3: 又赢了。哎，
0: 陈少杰现在最担心的是乔燕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危。刚才自己拉上窗帘，就是为了传递行动取消、尽快撤离的信号。乔燕应该能明白这一点，可是，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梁海棠那洋洋得意的笑容又如何解释呢？会不会乔燕已经被捕了？陈少杰的心中被这些疑问充斥着，他现在必须赶到接头地点，期盼乔燕的平安出现。这个时候乔燕还没有出现，只能说明一点，他遭遇了不测。这一次梁海棠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怎么办？现在回到总署去打探，必定会引起梁海棠的怀疑。可是一旦错过了今晚，所有的事情也许再也来不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营救乔燕，而且要快。
2: 没事吧，
4: 陈少杰？你为什么把窗帘拉上？
2: 让你们赶紧撤离啊！
4: 我们马上就可以击毙梁海棠了。可是你这一来呢？
2: 梁海棠的人已经在茶楼附近进行排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贸然行动的话，局面很有可能难以控制，你知道吗？对了，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们交火了？
4: 我杀不了梁海棠，还不能杀几个特务啊？
2: 真行，乔燕，没事就好。
4: 陈少杰，我希望你控制好自己的心。你要记住，你是组织上培养多年的潜伏人员，不要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任务。
2: 乔燕同志，我必须要提醒你，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陈少杰。我叫王明君，1934年入的党。抗战时期，我打过日本鬼子，在上海、南京我都从事过地下工作，在东北我秘密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多少我们自己的同志惨死在特务的枪口底下吗？昨天还在护岛珍庄的两个人，今天很有可能就会倒在我的面前。我恨透了这帮特务，你觉得我跟这帮特务还会有儿女情长吗？不会，绝对不会。回福子都是惨死在梁海棠的枪口底下的。如果有机会能够干掉梁海棠，最想开这一枪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你明白吗？乔燕同志，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我的信仰。

0: 和谈破裂了，听说那几个参加谈判的代表居然都留在了北平，不知道魏院长他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今天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啊，也是必然的。
1: 共党的八项条件，你说委员长他能同意吗？啊，绝不可能。所以，和谈只是个借口，喘息增兵，收复失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一旦国军赢得了时间，相信我们的局面会大有改观的。局面有没有改观倒无所谓，关键是啊。 别再恶化了，就谢天谢地了。
0: 这是什么话？

0: 和谈破裂，共军肯定要渡江，这要打起来，那咱们西南区那岂不……
1: 你的意思是，共党打过来，我们西南区保不住了？
0: 处长，委员长的那几个机械化师，那是绝对的王牌啊，他们都拦不住共军，那何况西南区陆上将的那十几万人，螳臂挡车呀！
2: 你要是再长共党的志气，灭国军的威风，继续散论兵败的言论，老子亲自把你绑上前线。

0: 什么虎啊？我说的都是现实啊，说都实话呀，啊，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笑什么呀？哎，
1: 三哥，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周叔那是看你不顺眼呗。
0: 还他妈顺眼不顺眼？我看他还不顺眼。我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吗，少军？你周叔把我的人全都调配给梁海棠了，我现在是他妈光杆科长。
2: 这是为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情报科配合梁海棠去查《红日报》，配合什么什么呀？不就想孤立我？刚才看到了吗？啊，一唱一和的，啊啊，恨不得再接着打。他一声命令，他就把人给打跑，就是你等打得过吗？半拉中国都这么丢了，还打呢？人呐，活在世上得使点相，打不过你就得忍。你说这辈子谁没忍过呀？啊？
1: 哎，我就没忍过。
0: 气我是吧？不就是前进那个事儿让我搞砸了吗？啊，他梁海棠搞砸的事还少啊？他周方怀，哎，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他发过火呀？啊，哎呀，
1: 人家是女的，
0: 女的怎么的？

0: 行了，曾哥，别生气了。你一会儿下了班，我请你好好喝两杯。走吧。
1: 处长要发大财。
0: 在周方怀那里受了一肚子气，令曾诚无比憋屈。急于发泄的他，想起了陈少杰之前说过的那番话。曾诚自以为抓住了周方怀的把柄，决定以此给对方一个教训。

0: 怎么回事？快救皇！哎，你们几个，快来救皇！
1: 来了，老爷。
0: 快去！
1: 今晚去哪儿呀？
0: 抢不着火了，我马上去看看。你们留下休息啊！快去，快去，快去！
1: 注意安全呀！
2: 好了，快回去，回去！
3: 放水，快点，快点！
0: 哎呀，快一点啊！啊！
3: 怎么搞的嘛？
0: 老爷，估计是有人故意纵火呀！
3: 火烧着了吗？
0: 没问题，这火没有着到仓库里面，咱们的货完好无损呀！
3: 老爷，
0: 有我在这盯着，你回屋去吧！
3: 啊，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货物！
0: 哎，是。
3: 灭火以后迅速查清。
0: 哎，是老爷，你们几个抓紧时间，快喝水！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会是谁干的呢？
1: 老爷，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像是自己人干的，烧仓库这不是小事，自己人没这个胆量。
0: 有道理，
1: 可是老爷，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你看，从爆炸现场看，这些人是把燃烧瓶扔到咱们仓库的顶部，从而引起大火。事情的蹊跷处也就在于此，按说他们应该把燃烧瓶扔到仓库里边，给咱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看来他们是想点到为止，还不想把事情做绝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的对老爷您还心存畏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把火不会白烧，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1: 很有可能。
0: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1: 会不会是陈秘书？他？
0: 不可能。静观其变吧，这个人迟早要跳出来。吩咐下去，这几天多加巡查，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1: 明白。

0: 哎呀，哟，于老板！哎呦，老唐啊，我们家倒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能这样慢待客人？这是何许人也？这可是西南区赫赫有名的曾大科长啊，怎么能怠慢呢？上场！
1: 上场！
0: 哎，等等。
1: 老唐啊，我记得我们江镇有存放20年的那个绿茶是吧？
2: 是是，
1: 呈上来。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曾大科长。
0: 好嘞，于老板，于老板，
1: 坐坐坐坐，
2: 在上场。
1: 在下不请自来，
0: 多少也有点冒昧吧。来来来，于老板，怎么样？你慢点。
1: 哎呀，臧大科长啊！
2: 于老板，
1: 今天你这样闲庭信步的到我于府上来，不知有何指教啊？哎呀，
2: 指教不敢。在下听说您府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心里很是不安，今天过来核实一下，真有这事儿啊？
1: 哎呦呦，你看看，要不然怎么就叫情报科长呢？
2: 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哎呀，竟然有人敢打您的主意，这也太过分了！凶手抓到了吗？
1: 没有啊。
2: 现在的人真是狗胆包天呐！
1: 曾大科长啊，这你也知道，在西南区域的这。

0: 这个地界上啊，多少人也得给我点薄面。可是昨天晚上这件事可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哪路神仙，居然打起了我的主意。这个你放心啊，曾大科长，如果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会让他有七八种死法，你同意不？
1: 少了点。
0: 十个。
1: 于老板，在下有个建议，不知
0: 讲。讲。
1: 现在局势动乱，多少会冒出几个不要命。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于老板，在下想让我的心腹手下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说。
1: 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0: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1: 你就给个茶水钱。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告辞了。
2: 速不远送。

0: 这个曾诚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牵想疯了。
1: 老爷，
0: 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
1: 就这么个小人物，我在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在，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也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

0: 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

0: 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1: 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说好说。
0: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1: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0: 就给个茶水钱，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哎，告辞了。

0: 这个曾诚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钱想疯了。
0: 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嗯。
1: 这么个小人物，我再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
0: 在
1: 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了。
0: 是，老爷。
2: 喂，
3: 如果再有电话打来，不要接，响三声再次挂断，说明组织上有紧急的任务要下达。

0: 几点，尽快获取国民党江防之部署，为解放军渡江以强大支持。另西南区有一位年轻的义电专家，姓肖，此人曾在军调时期和我方的义电人员交过手，是个数学奇才。更重要的是，与前线战区往来的中高级加密情报应该都由此人义电完成，望从其身上找到突破口。
1: 义电专家
2: 队长，我们这几天发现几个可疑的人，怀疑是红日报社的职工。
3: 凭什么怀疑？
2: 因为他们身上有油墨。
3: 很好，会动脑子了。盯紧这几个人，顺藤摸瓜查红日报报社的地址，这个红日报一定跟共党有关系，端了他们，也许幕后的人就能走到目前来。
2: 明白，队长。
3: 去吧。
2: 是。

梁海棠将搜集来的垃圾纸条聚拢一处，不分昼夜的核对，铁了心要从中找寻出与红日报社有关的蛛丝马迹。

0: 我已经查过了，这些号码都是无效的。
1: 队长，这儿有些找好的。
2: 到底还有多少？
0: 队长，
2: 没有一个有效的。我看这帮人就是诚心耍咱们。
3: 少啰嗦，所有的号码和地址一个都不许遗漏，继续查。
0: 是。

0: 澡啊？
1: 什么？澡堂子？
0: 那还能是吃饭的？洗不洗啊？
2: 程秘书，
3: 程秘书。

0: 陈秘书，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儿忙什么呢？啊？
1: 陈秘书，咱们这是前线和南京情报方面往来的中转站，大大小小什么情报都有，所以大家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
0: 啊，忙你的，坐坐坐，来坐坐。
2: 陈秘书，你是有电文要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觉得挺新鲜的，到处看看。哎，你忙你的，没事没事。

0: 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情报的收发呀？
1: 哎呦，那可多了，几百个肯定是有的。
0: 嚯，这么多呀？就你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陈秘书，不瞒您说呀，
1: 这几个月啊，一电部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就我们三五个兄弟，大家轮班倒，都几天回不去家呢。我们组长啊更是辛苦，吃住啊基本都在署里。
0: 你们这儿还有组长呢？谁呀？
3: 对，我们组长姓肖。
0: 哎，那他人呢？
3: 哦，他刚刚回去，昨晚上一夜也没休息，前两天为了等一个消息，也是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0: 真是够辛苦的啊！我觉得你们啊，比共党还苦。行，我找机会啊，跟处长说一声，这么辛苦，就得多拿点钱，否则谁干呢？
4: 谢谢陈秘书。
0: 来，坐，忙一会儿，忙一会儿啊！来。

0: 组织上提到的这个姓肖的人，就是署里的一店组长。他既然是组长，那所有的电文往来一定会经过他的手，必须尽快想办法接近此人，以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部署。
1: 哎呀，闲着就闲着吧，万一共军打过来，咱们这些闲着的人就先撤啊。
2: 你想得到没？哎，三哥，这梁海棠还霸占着你的人手呢。
1: 是，整天在叫嚣要查《红日报》。查了半天怎么样？哼，狗屁都没查出来。
2: 反正你们情报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让弟兄们出去透透气也挺好。哎，除了这情报科，一电视也归你管吧？
1: 怎么，少杰兄弟现在也关心起分工来了？
2: 关心那个干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托我给他儿子找工作，说是学艺电的，我这不就想起咱们处理的艺电视了吗？
1: 哎呀，这艺电视啊，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那里面出出进进的电文那都是绝密的，万一要是漏出去，肯定枪毙呀！你这不是把人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就跟我说归不归你管子？
1: 真不归我管。这个处长啊，向来就把驿店部啊攥在自己的手里。驿店部有个组长，把情报亲自交给处长，处长又亲自上报给南京，说是提高效率、安全保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周春环那就是大权独揽呢。 跟上面接触就差自己，别人休想露个面。
2: 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情报科就是个摆设，情报，驿店部提供，人手呢？梁海棠姐。
3: 哎，那驿店是个头叫什么来着？
1: 叫，是靠自己手艺吃饭。听说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 人还算年轻。
2: 行，明天我会会他。
1: 哎呀，不就为一个孩子事儿吗？你跟你周叔说不就完了吗？
2: 我找他。

0: 大仙人喝点酒有什么呀？进来，李处长，曾科长，曾科长，很遗憾啊，这份报告你需要重写。
1: 没事，
0: 写的好差啊，内容好空洞。 错别字又太多，我挑花了眼睛哦。这刀明天交给我。

哎呀，曾哥，别生气。对这种人，你就得狠着跟他干。他不就是个娘们儿唧唧吗？你就得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纯爷们儿的风范，征服他。

0: 留着你征服吧。喂，啊，好，老地方，一会儿见。好的，小姐，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1: 来，那你忙去吧，我走了。哎。

0: 哎，这位大爷，您几位啊？定好了，二楼包厢。哦，
1: 二楼几号？
0: 二楼二号。
1: 好，那二楼包间里边请。
0: 您慢走。
1: 喊什么？
0: 哦，那楼上请。

0: 哎呀，要不要再打开检查一下？不用，你安全了，尽管放心，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慎重点，有好处。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这么多顾虑？我告诉你，现在这年头可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这道理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当大队长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干的太多了，一次都没出过事儿，你尽管放心。
2: 这些年也没少熬啊。
1: 哎呀，兄弟啊，不瞒你说呀，像你我这样，一没根基，二没靠山，啊，我们和那些嫡系争，拿什么跟人家争啊？争也争不过，那怎么办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你说是不是？对，现在什么都是假的，这要真打起仗来，那子弹可不认人。
0: 对了，
1: 有后台也没有用。 那子弹认你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0: 对呀，
1: 这个世道还是真金白银最踏实。

0: 曾诚和那个稽查队长搞了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做地下交易。那个稽查队队长是什么来头？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此人在稽查队是有名的财迷，这几年他捞了不少。你看看这个。
1: 这里边肯定有货，据我分析，曾诚一定会在近期将这批货出手。苍蝇钻着臭狗屎，再怎么折腾也是小打小闹，等不了拔牙之痛。继续盯着曾诚，
0: 是，
1: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

0: 队长，乔燕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于副处长去过几次，但都被拒之门外。他唯一肯见的一个人就是陈秘书。两人除了去张妈儿子开的照相馆看望张妈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队长，我们是否还要监视？
1: 处长这次真是火大，所有人都走，就把肖鹏留在会议室。
0: 谁说不是呢？肖部长真是可怜啊。哟，在这儿呢。
2: 陈少杰在无意间听到萧恒的处境，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接近的良机。

0: 这两天密电太多了，我都已经熬了几个通宵了。我想眯一会儿，哪知道一眯天亮了。
1: 你还是

0: 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我是不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说，我的驿电组组长因为身心疲惫，错过了重要电文？哎，你们再给我发一份。啊？你是驿电专家还是机长专家啊？哎，处长，处长，你消消气儿。
1: 要是这个事儿啊，那真是。
0: 老姜，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掺和。是这样，这个他们驿电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电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
1: 迷瞪出事儿来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少杰啊，你是从来不多管闲事儿的，今天是怎么了？嗯，啊，哎，也没怎么，我就是心一软，体谅了一下下属。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错。您要罚呀，就罚我吧。哟。
0: 这还来了个顶雷的，
1: 那你告诉我，谁不辛苦啊？我不辛苦，还是蒋委员长不辛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马上让他们补救。处长，行了，别机会了，身子，啊！
0: 小恒，我告诉你，
1: 今天是陈秘书为你求情，我饶了你。
0: 老丁，
1: 哎，处长，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揽上身了，那你就要负责到底。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为你释问。
0: 是，您让他们找我。

0: 真没准，感谢啊，要不你这么着该怎么办呢？行了，赶紧想办法补救吧。行，别再出什么问题。我知道。肖组长，手表不错呀。啊，不值钱的，不值钱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不值钱的，看看吧。
1: 哇，这可是名表铁达石啊，这还不值钱？肖组长口气有点大呀。
2: 没有没有，别人送的。
0: 对，
2: 算是吧。
0: 行，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
2: 行，谢谢啊。以萧恒的薪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手表的。 他刚才的表现显然是想掩饰这块表的来历，他为什么要掩饰呢？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萧恒一定有故事。
3: 派人去萧恒家了。
4: 去了。
3: 有什么发现？
4: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3: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手表，它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3: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4: 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

好，我先回去了。哎，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0: 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1: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0: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1: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

0: 郑科长很准时啊，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1: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0: 对呀，就要讲究成熟。
1: 我这个人最不缺就是成熟，
0: 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都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价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
0: 儿。能不能换个地方？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2: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3: 什么货？
2: 枪。
3: 胆子不小嘛。
2: 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4: 这是什么地方？
2: 坟地。
4: 瞧他们这些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意。老唐
2: 在，
4: 你这个事情办得好。
2: 哎，
4: 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2: 是，老爷。
4: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
5: 进来，
6: 处长，您找我。
5: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啊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就是

0: 乎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服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手表，他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的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
0: 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
1: 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
0: 好，
1: 我先回去了。
0: 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
1: 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2: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3: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2: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3: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

0: 郑科长很准时啊。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1: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生意啊，就要讲究诚信。我这个人最不缺就是诚信。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都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多加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能不能换个地方？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0: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1: 什么货？
0: 枪。嗯，胆子不小嘛。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2: 坟地，哼！瞧他们这些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老唐，
0: 在，
2: 你这个事情办得好。哎，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0: 是，老爷。
3: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进来，处长，您找我。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 这对于老板来说啊，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于老板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该表示表示吧？可是人家夫人怀孕了，我亲自上门，这总觉得有点别扭啊。那这样，你呢，就代表我去他府上，多说几句吉祥话啊。好。还有啊。 再买一些个补品。是，去吧。这于老板这么大岁数了，
4: 陈秘书，请慢用，我这就去通报老爷。

0: 于老板，陈秘书，那个真是稀客呀！于老板，处长听说夫人有喜，特意让我来看看，这是处长人点心意，让夫人补补身子。走走走走走。侯奇，侯奇想你们周处长，说一下，我于某人感谢不尽呐，有朝一日我一定登门拜访，一定带到。
1: 陈秘书，
0: 你刚才拿的是一块怀表吧？对啊。哎呦，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对怀表这种老物件还情有独钟。
1: 这个怀表我一直带在身边，习惯了。
0: 一定是价值连城。如果陈秘书方便的话，能否让我一观啊？
1: 当然可以。

0: 你老板看得这么仔细，对怀表很有研究吧？
1: 研究倒谈不上，只是喜欢。家里也有几块表，像大八件呀、大怀表等等。

0: 这块表乍一看稀松平常，但仔细端详起来却发现其中的玄妙。这种手工雕刻的珐琅表壳和黄金镶嵌到一起，绝不是一普通的工艺。再听听这声音，机械功能十分复杂，应该说是一块上好的经典珐琅怀表，绝对没错。
1: 那应该很值钱吧？
0: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应该值5根黄鱼。
1: 是吗？
0: 陈秘书，你这块表是独一无二，十分珍贵。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可以透露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家传的，家母生前留给我的，也算是对家母的一个念想。
0: 跟周处长是同乡啊？
1: 对啊。
0: 恐怕陈秘书没说实话吧？
2: 这个于老板反复盘问表的由来，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破绽？这块表的确不是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留下的，而确实是自己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难道于老板能从这块表看出陈少杰的真实身份？看来必须要小心应对了。
1: 于老板，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江浙这一带没有这么好的制表师傅，看来老朽见识短了。
2: 陈少杰恍然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表的做工推断出了自己话语的破绽。这个于老板果然难对付。
1: 于老板，家母只是将这块表留给了我，至于是不是出自江浙一带，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陈秘书，你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3: 老爷老爷老爷。
0: 慌什么？没看我在陪的客人吗？我有规矩。
3: 老爷夫人非要出去。
0: 出去干什么？
3: 夫人说约了几位太太一起打麻将。
0: 打麻将？他挺个大肚子能打麻将？跟他说一下，不要去了，就说我说的。
3: 老爷，我们拦不住啊。
0: 那就让他去吧，早点去早回，不要打得太晚。
3: 是。
0: 让你见笑了。
1: 哪里，打麻将很容易上瘾的。
0: 来，走走走走走。

0: 于老板，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0: 你们居然把人跟丢了！对，这个小恒很狡猾，我们低估他了。
1: 他今天都干了什么？
0: 他今天去了趟火车站，接了一个女的。
1: 女的？
0: 这个女的跟他很亲密，应该是小恒的。后来呢？后来他回了家，直到刚才，小恒才独自出来。
2: 萧红到底是什么来历？
3: 钱，钱，没事吧？没事。再给我点时间，
4: 你放开！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萧恒与于夫人的暧昧关系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与此同时，于老板则接到了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一世枭雄的于老板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有后且被妻子戴了顶绿帽子的残酷现实。

这是

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陈秘书，
1: 干嘛？
0: 我们家小姐给您买了一条围巾。前一阵子啊，我身体不太好，多亏了您在小姐身边照应着。
1: 你们家小姐最近心情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那要是好多了，就让她尽快回来上班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是够无聊的。
0: 好啊。请您呀，多多关照我们家小姐。
1: 杨队长，

0: 今天就行动。梁海棠那边没什么动静吧？
1: 一切正常。另外，萧恒是个人才，注意别吓坏他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让她尽管回来。如果有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绝不轻饶她。
2: 好啊，
0: 陈秘书，那您忙吧，我走了啊。

0: 那你张妈来找你干嘛？梁队长，我好像不是你的犯人吧？我有必要什么都向你汇报吗？乔燕，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你当心别被他带坑里去了。
1: 这有什么呀？哎呀，牡丹花下死。
2: 做鬼也风流，怎么样？好看吗？这围巾？神气什么？不就是条破围巾吗？谁不会？
3: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瞧你瘦的。这菜还习惯吗？嗯，好吃。多吃点。嗯。
4: 你是萧红吧？
3: 是啊，你们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你们
2: 有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啊？
4: 我们是奉于夫人的命令过来的。
2: 于夫人？于夫人是谁呀？
3: 哦，于夫人是吧？
5: 哦，找我那个秘密的事情是吧？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我跟安排了工作事情，没事啊。
3: 于太太怎么了？
5: 于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3: 重要的事情？她是不是出事了？
5: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好，你先问我点。
5: 没事，我工作上有点事情，
3: 一会儿吃完之后啊，你自己。

0: 先回去。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没事，我说了嘛，工作上的事情。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不用，听话，别带走了，于夫人还在等着呢。
0: 哎，好，我马上回来啊。

0: 肖恒啊，是想造访的。明知道今天晚上要重要电文要接收，这个几点了，人影都不见。
1: 处长，组长的未婚妻前两天来了，他有可能……
0: 继续。
1: 我是没见过你，未婚妻来怎么？这至于吗？
0: 处长，其实组长不在乎我们愿意接收电文，只不过密码被锁的。
2: 组长的保险柜里，我们无法移电。
3: 废话，没移电，我看个屁啊！小杰，你别多心切，出主意。
2: 不是那个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吗？
3: 啊，
2: 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
3: 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4: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对呀，
3: 我们把海棠留给我。快快快，赶紧把海棠交了。
4: 是。五哥，等一下。进来。
5: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4: 好，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
2: 是的。
1: 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3: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去。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1: 先生，您的菜，谢谢。来吧，党国的宝贝，请用牛排。
0: 又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吃。哎。
1: 党国的宝贝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来吧。
0: 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1: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
2: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咕噜房酱香排骨，保证软烂脱骨，骨松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只费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咕噜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 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畏饲料，不圈养，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紧。咕噜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 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
4: 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上千锅了。东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5: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这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6: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7: 火太好吃了！
4: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 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
8: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嫩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而且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9: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8: 好，
9: 多实惠，好，
8: 我们来看看，
9: 来，
8: 哇塞，这个牛了。
3: 哇！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您看啊，这猪肉纯，用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2: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咕噜房酱香排骨，大块排。

0: 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2: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2: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10块钱了。
2: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哦，孩子就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个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3: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2: 啊。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5: 还不腻。
2: 嗯，
5: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2: 嗯。
5: 我这存起来啊、哦、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 啊，一个字
5: 香啊。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嗯，
8: 便宜，
2: 便宜，
8: 好吃，
2: 嗯，
8: 又不贵。
2: 是，
8: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8: 老味道，老价格
2: 啊，
8: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

0: 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你把门锁在保险柜里吗？啊！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
1: 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2: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店出身。对呀，
1: 我把海棠留给我。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2: 是。
3: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4: 好，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
3: 是不是？
1: 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4: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钱。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谢谢处长。

0: 送我一个人不错吧？当然，送我一个人更好。
1: 先生，您的菜。谢谢。来吧，党国的宝贝，请用牛排。
0: 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蒸。哎，党国的宝贝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2: 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0: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梁队长慢慢吃。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拜拜。伤痕。

0: 钱？
1: 总共2840块。
0: 多少钱？
1: 账单。
0: 就这两块肉都没煮熟呀，要交这么多钱？钱呢？
2: 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我和美，我和于太太，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求你们别把这事说出去，要让于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们。
3: 我们对你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2: 那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
4: 你是西南总署的夜店组长，对吧？
2: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4: 小组长，我希望得到你的合作。
2: 想要江防部署的情报，对吧？
4: 除了江防部署，我们还希望得到你们总署的夜店密码本。
2: 不可能，我绝不可能给你们。
4: 这么肯定？
2: 我要给你们，一旦暴露了，我必死无疑。
4: 小组长，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们见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小组长，你是个聪明人，我想提醒你一下，就现在的局势来看，你们国民党气数已尽。为了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你为他守口如瓶，值得吗？还有于太太，于太太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未来考虑？作为一个男人，你对得起良心，担得起责任。
5: 萧恒看着面前的照片，联想到他与于太太的关系，一旦被于老板知道后，两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萧恒的心中便不寒而栗。一番痛苦的思量，萧恒终于有所决定。
2: 我求你们，我是真的喜欢美琴，真的，我真的喜欢她。我可以为了她，我愿意跟我的未婚妻分手，真的。但是美琴不行，她太难了，于老板会杀了她，真的。我求你，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4: 你把我们想成土匪了，小队长。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已经答应你了，即便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也会为你守口如瓶，保守这个秘密的，相信我吧。

0: 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美琴，
1: 美琴，
0: 美琴，别害怕啊，我一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答应你，
2: 站长，给我倒杯水。
3: 好嘞。
2: 我这审了一上午萧恒啊，累死我了，嗓子都冒烟了。
4: 处长，以后有续人的这种差事，您就让属下去为您代劳。
2: 这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训人过瘾呢是吧？
4: 不是不是，我是怕就是伤您身体。
2: 哎，说点正事儿。海棠，最近共党的电波还有没有再出现？
5: 自从出了乔燕和张妈的事之后，共党的电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海棠，你这话里有话呀。
5: 没错，我还是怀疑乔燕。
6: 杨队长，我不知道小燕哪里得罪了你啊。
5: 她没有得罪我。
6: 那你干什么总是针对她呢？
5: 女人的直觉。哦，
6: 女人的直觉，我真是不能理解啊。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红日报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5: 我们排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最近我把排查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我怀疑这个红日报有他的掩护身份。
2: 掩护身份？
5: 对。
2: 海棠，你真是好思路啊。我觉得啊，你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站长，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呐？
4: 没有没有，自从前进的事让卑职失了职，我一直在痛定思痛，想重新得到处长的信任。
2: 怎么成啊，你呀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最近南京下了一个命令，对情报的往来啊要提高保密级别，看来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啊。曾长，这个工作由你负责，别让我再失望。
3: 处长，属下必定一雪前耻，不辜负处长的栽培。
2: 好，坐。前线战事不利，好多人都为自己啊后路在想办法，有的人居然打起了情报的主意。这段时期啊，各地纷纷出现了情报泄露事件，包括上海和南京都没有幸免呢。所以各地纷纷彻查，结果发现泄露情报的根源居然是我们内部译电员在翻译电文的时候顺便带出去，有的直接卖给共产党了，还有的卖给了情报贩子，可最后还是落在共党的手里。
5: 这些都是党国的败类，抓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姑息。
2: 前线战事不利，这后方啊难免是瞻前顾后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情报泄露事件要杜绝在西南区出现，自己人卖情报会严重影响军心的。所以我考虑啊，对译电员的进出要进行搜身检查。总长，
3: 处长，
2: 这个工作你来落实。
3: 是，还是处长想得深远，断绝根源，让共党捧着个钱花不出去。处长，搜查什么时候开始？
2: 就从今天开始。
3: 是，处长，你一向是我们雷厉风行的榜样。杨队长，

1: 你借情报科的人什么时还呢？
2: 曾科长，不就让你在总署弄个例行检查吗？还用得着人手？哎呀，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情报外泄那可是大事儿啊！如果到时候人手不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哎呀，处长我可担待不起啊！
3: 我说曾科啊。
4: 处理值班人员统一归你调配，人手够吗？
3: 别总惦记你几个手下，什么你的人他的人的，都是党国的人。
5: 是。
6: 外边人好没好啊？处长等着用呢。
5: 啊，您商量一下，整理成马上就好。

0: 干什么呢？
1: 啊，说是新规定，咱们一电视的人进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0: 为什么呀？
1: 还是不是怕咱们把重要情报带出去吗？怎么了，肖总？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那你先走吧。
1: 去。那我先走了。

0: 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处长有令，一点使的任何人员下班后都不能再返回到办公室。
1: 哦，这样是吧？我拿个东西。
0: 哎，不行，肖处长，
1: 没他事，明天再来吧。
2: 肖处长。
1: 啊，陈秘书。
3: 怎么下了班还没回去啊？
1: 东西忘了，先拿一下吧，不是啊。
3: 那就明天再拿吧。走，咱们俩一块下楼。
1: 也行。
4: 哎，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不是怕他们检查你吗？
1: 我紧张什么？
4: 就是，这种检查就是个走形式，千万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哎，大哥。
5: 哎，大姐。
4: 行啊，哎，有点官复原职的劲儿啊！
5: 我不爱听你说话，精品。
4: 哎，这厂长呢？
5: 这刚才处长开会定了个调，为了防止新闻区情报外泄的现象，对疫情部的人挨个排查。啊，写错了。我怎么没看见小丽啊？
6: 哦，这两天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5: 啊，主播。仔细检查啊！来，等会儿，你是哪个部门的？
6: 我是勤务组的。
5: 勤务组，走。
4: 行了，东山再起啊！
5: 还真是。
3: 哎，文哥，

0: 你真够傻的，这种检查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整的这么慢，天黑了都检查不完，还这么多人呢。我心是就实在吧。
1: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咱们还不还得去喝？
0: 哎，回来了，抓紧时间啊，加快速度，别让兄弟们饿肚子。
2: 行
0: 啊。
3: 哪部门的？
2: 后勤部的。
0: 呀呀呀呀呀！
2: 一点部的留下，来，肖组长，一会儿跟我们喝酒去。
0: 不，喝不了，一喝就多。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你看看包，看看包不就完了吗？看看有没有。啊。
2: 走吧，啊，鞋，啊，对对对对，赶紧看看鞋去，看看鞋。
0: 听仔细啊，鞋垫儿没有，啊，没垫儿，没有，没鞋垫儿。
2: 那
0: 不一块儿喝？
2: 行吧，
0: 改天，
2: 那我先走了，
0: 走吧。
2: 改天跟我们一块儿喝啊。
4: 快，不代表马虎啊，还是得仔细，
2: 是，
4: 知道吗？
2: 是。

0: 行了，别了，
1: 你别现在嘴上痛快，一会儿还得我结账。
0: 我请个说好了进我请客，就说你哥。筷子在哪儿？
2: 不是我看了那个什么，太阳是不是从桌子底下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2: 就你那抠样，你舍得吗你？
0: 哎呀，我跟你说，哎，哥哥今天有钱了，有的是钱，
2: 上餐厅了。财大气粗啊！
0: 嗯。怎么的？最近发财了？大爹，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今天我增城才算活明白。真的，我跟你不一样，你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干，就靠你那家底，你就会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跟畜生。 就你那乖，你前途无量。我要钱没钱，啊，要后台没后台，我想舒舒服服一辈子，我就他妈靠自己。对，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小心点，别让处长抓着把柄。
0: 他阳关照，我过我的独木桥，他骑马我他妈骑驴，行，对不对？有什么？我跟你说啊，老子也是为党国出生入死过的人，这手里他妈连个人都没有，我也不跟你争什么，你没这个，你什么都干不行。 共产党马上就要投降了，那江山是谁的，谁能说明白？我只有踏踏实实的干这一番家业，不管谁做江山，老子他妈都是财主。
2: 来，
0: 财主知道吗？
2: 我先敬财主一杯。来，干了。
0: 我跟你说真的。
2: 行了，今天不喝了啊！
0: 什么不行？我说不行，一会儿我找两个妹子。
2: 行了，我把我的云给你啊！
0: 不是，这什么呢？

0: 萧恒已经把江防部署和密码本交给我们的同志了。
1: 嗯，果然没看错他，言而有信。
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你想把萧恒和于太太转移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俩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于老板会发现的。当他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开杀戒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俩谁都跑不掉。所以把他们俩转移，应该是最好的归宿。
0: 对，萧恒是个数学天才，到了后方，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马上和组织上联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
1: 好。

0: 这几次吃饭都是你付的钱，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爱欠别人的，所以这个你收下。嗨，这几顿饭的钱我还是不在乎的，拿过去。
1: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0: 什么呀？哟，冉队长，你怎么送我一块抹布啊？
1: 不喜欢你就扔了，反正我花了钱，咱俩谁不欠谁的。哎哎哎！
0: 谢谢啊。我问你啊，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议论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吗？一清早就出事了，总署正在调查呢。
0: 大清早就出事，真够晦气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一
0: 电组的那个组长。
2: 萧恒被人杀了。好，知道了。你说这萧恒他得罪谁了？啊，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呀？最近呢？
3: 稀罕事是越来越多了，这人呐，旦夕祸福啊，难以预料。啊，还有什么稀罕事儿啊？嗯，
2: 前两天于老板的夫人呐，意外流产了。哎呀，这于老板呐，空欢喜呀。
4: 这又是安胎，又是保胎的，怎么能流产呢？所以我说是稀罕事儿。本来于老板是想老来得子的，这下好，竹篮打水。今天晚上我到于府去看看他。陈少杰明白。 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于老板所为。陈少杰预料到了于老板迟早会发觉萧恒和于夫人的事儿，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陈少杰也没有想到于老板的手段会如此残忍，就连于夫人腹中的孩子都未能幸免。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
3: 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呀，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5: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

0: 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他还带了些东西，我实在是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1: 那都是应该的。
2: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3: 就是
0: 啊，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了。
3: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是啊。
3: 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啊，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4: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3: 对呀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4: 夫人，那茶不错。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3: 是是是是，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
3: 于太太去云南了。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
5: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
6: 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把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
7: 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8: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9: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5: 吃肉只吃马大嫂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
11: 不是，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5: 吃肉只吃马大嫂，一炉铁锅三柴火，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
9: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2: 他家这牛肉鲜香，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9: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5: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

0: 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听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2: 谢谢谢谢。
1: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2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分享一下、
2: 哦、特别的，
1: 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2: 您尝尝，
1: 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尝尝味道怎么样？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1: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2: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5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800-900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
1: 哦，很珍贵啊！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2: 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
1: 是、啊、
2: 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啊，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1年半载形成的。
1: 那是啊，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2: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0: 免费，免费，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2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5香牛肉原价199元3大袋，今天打进电话，3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啊，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5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

0: 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3: 对，
4: 是啊，
3: 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3: 对，是啊，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呀，我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1: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带来了些东西。
0: 我实在是再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往，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2: 那都是应该的。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3: 就是。啊？
0: 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来了。
3: 别这么说。 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是的，是的。
3: 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0: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3: 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

0: 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1: 夫人，那茶不错。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0: 是是是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照顾。
0: 于太太去云南了。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哎呀，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啊。哎，那于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在，没人陪我打牌逛街，我会很想她的。
1: 啊，这个，暂时呢还回不来。我云南那边的气候适合她调养身体。再说，我还有一批生意需要。去照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照看，他去了正好，替我照看照看也是个方针啊。
0: 哎呀，可惜了，走的时候连个面都没有见上，真是。
1: 李老哥，前几天我去大华山一趟，哎，盛华这生意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啊。是啊，陆路通行证果然好使啊，多谢你周处长了。哎呀，那是应该的嘛，那都是一家人了。现在这有钱呢，那都是大家赚了。
0: 就是啊，有钱大家一起赚。
1: 也是，也是。

这件事情以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想干什么？小燕，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你，我的世界里全是你。不需要等到海枯鱼死了，因为爱你等不到那一天，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次，小叶，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又一次考验。你放心好了，我说过，为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队长，今天我们抓了一个人，现在正在审讯室。此人到处吹嘘自己去过延安，进过陕北中学，和一些激进的人士都来往。
1: 审过了吗？
0: 此人是个草包，还没上刑就尿裤子了，估计已经下过蛋了。队长，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我来审？
0: 是是是，但是我们觉得此人既然能说出什么陕北中学之类的话，那说明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看看。
0: 是。
2: 招了吗？
0: 都招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青年，因为看上一个激进的女生，就跟人家吹嘘过自己去过延安，到过陕北中学，全都是瞎编的。
1: 把他带过来。
0: 是。

0: 这些都是你编的，我
1: 真的没有去过圣彼岸，都是我随口乱说的。随口乱说也能说得这么有模有样？真的，
0: 不是我编的，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去过。
1: 你没去过？那谁去过？
0: 我一个朋友，他去过，
1: 他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朋友叫什么？住在哪？
0: 他叫郭亚楠，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2: 但是我知道他在顺华贸易公司上班。顺华贸易公司？哎，那什么，我是这样，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
3: 请问贾冠英，
2: 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
3: 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贾冠英，请问
0: 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做生意的，从来没有干过什么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
1: 把你们的员工名册拿过来给我看看。
0: 啊，不去不去不去。

0: 所有公公的名字都在上面了。
1: 对对，所有公公的名字都在上面。
0: 有没有一个叫郭亚楠的？
2: 郭亚楠，
0: 这没听说过。
2: 队长，四处都说过了，没有异常。

0: 谁的？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呀。哎，长官，这。

0: 回上。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放了我吧，长官。
0: 油墨哪来的？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放了我吧，我是好人呐。
0: 断了他。哪来的？

0: 上午陕北公学，枪是谁的？不知道。你肯定知道吧？
1: 我也不知道。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枪是我们擅长侯文举的，他住在岷山路沈二号，你去找他。
0: 别难为我们，
2: 都带回去。
3: 是。

0: 队长，一切安好。
1: 对他本人进行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老爷啊，这美国军官呐，偷喜欢叼这玩意儿，啊，这是老子也成的，到底什么味儿呢？哎呀，哎呀，给呛死我！哎，什么破烟？哎呀，哎呀，给呛死我！哎，什么破烟？哎呀，哎呀，老陆，这新鲜玩意儿，尝不了啊！哎呀，老爷啊，知道吗？
1: 要打仗了，听说了。这共军过江了，只是时间问题了。共军一旦过了江堰，这南京啊，可就危险喽。我昨天看报纸上说，国军70万兵力驻扎在长江。 也算是铜墙铁壁了吧。哼哼，
0: 你小子也知道看报纸了啊？有进步。不过告诉你啊，报纸不可信呐。

0: 这也能是假的？假倒不至于，但是夸张肯定是有的。他总不能写"国军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少杰，如果战火烧到西南，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
1: 还想想了，就你这少爷做派，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啊，你就惨了。周叔，您放心，我落不了共党手里。少杰，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是兄弟一场，我会保你周全的啊。如果真到了撤退那天呢？ 你就跟着我，不管怎么说，我跟你婶不能饿着你。哎，少杰，父亲是不是给你留了不少东西啊？是有一些。少杰，我告诉你啊，现在这兵荒马乱的，东西啊靠不住。大家都说嘛。 啊，乱世收金，这盛世收藏啊！敢把这些东西啊，都换成黄金啊，这才靠得住。这样，你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给我拿来。啊，你婶儿啊，在黑市上她有门道，价格也公道。啊，反正我也要换，那咱们一起换。
0: 行。

0: 这样我也省心。
1: 老姐，这黑市上啊，门道可多呀，你要是没门路啊。

0: 你说你这个败家子儿，他怎么也得给个五根呢，
1: 是吗？
0: 哎呦，真是
1: 让我心疼死了，这么好的东西，心疼死我喽！
2: 处长，您在这儿啊？
3: 哟，海棠来了，进进。
2: 处长，我有事要向您汇报。啊，
3: 少杰不是外人，就在这说吧。
2: 我还是单独跟您说吧。
4: 廖队长，你的那些个破事儿，我不想知道。你要真在这说呀，我还不答应呢。
3: 少杰怎么说话的？啊？海棠呢，办事就是一板一眼的。他这是认真。
5: 那那事儿咱就说说定了啊！我年纪大了，见不得糟践好东西啊。
3: 行。

0: 首长，我们在搜查《红日报》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哦，
1: 什么收获？
0: 我们在报社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枪支，
1: 枪，还大量的。
0: 这家报社是要造反的，这笔枪肯定跟共党有关系。报社的社长我们已经监控起来了，相信后面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好，很好。 海棠啊，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啊！这共党可狡猾呀。我们监视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一旦共党知道自己暴露了，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处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喂，
1: 请问您是三哥吗？
0: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2: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1: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0: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1: 您不用客气。
0: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1: 明天吧。
2: 明天下午一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1: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0: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3: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3: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4: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3: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4: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举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4: 是。
3: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4: 明白。
5: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3: 不可能啊！

0: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1: 你们都进去了？
0: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1: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你这个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家场馆，快去！是。五三六号，五三六号的场馆。 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

0: 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

0: 镇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使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1: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2: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3: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
0: 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2: 您不用客气。
0: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2: 明天吧。
1: 明天下午一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2: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0: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
3: 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
0: 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4: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5: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4: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5: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4: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5: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4: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举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5: 是。
4: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5: 明白。
6: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4: 不可能啊！
7: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4: 你们都进去了？
7: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4: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0: 定能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
1: 是。
0: 3路6号的茶馆。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3号的门牌号码？没有3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0: 你们会有怎么个配合？
1: 。
2: 掌柜的，这两边的雅间我们也都征用了。一会儿1点钟左右，会有2个客人到你的茶楼来。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这有后门吗？
2: 都检查过了，没有。今天他们只要敢来，就一定跑不了。
0: 叫弟兄们都留点神，给我盯紧了。
2: 是。

陈少杰知道，梁海棠一定会顺着红日报社的线索一直追查下去。情势紧急，他不能再等下去。为了乔燕和张妈的安全，他必须立即行动，阻止悲剧的发生。

0: 是张妈。
1: 侯先生，您送的这批武器，我们会尽快送到前线。
2: 谢谢您啊！
3: 太好了，我一直想为解放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能够如愿以偿，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这批武器准备好，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十分感谢。
1: 对你的慷慨之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侯先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挺身出来支持我们，真是对您很钦佩呀。
3: 嗨，您太过奖了，腐朽的政权走向灭亡那是迟早的事。
2: 你看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民不聊生啊，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统治
3: 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倒是你们共产党深得人心啊。
1: 是啊，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
4: 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
1: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3: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1: 乔先生，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3: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 我的上级
4: 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
1: 一来是感谢您，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0: 先生，您照相吗？啊，
1: 不是，我来找人。
0: 哎，先生，你看这有客人，您不能进去。
1: 我们认识，我就是来找他的。
2: 嗨，小燕。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真的是好巧，我刚在路边看见你，所以就跟进来。你是来这里照相啊？
3: 对啊，听朋友说这家相馆不错，我就来试试。
2: 好，我陪你。
3: 不用了，你有事你就先忙去。
2: 我哪有事情可忙，我陪你照完相我再走。
3: 一会儿张妈就来了，你先走吧。
2: 没有关系啊，你客气什么，我有车啊，照完相我正好送你们回去。
3: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说了不用你陪了。汉菊，你别这样，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张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回去，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
1: 小燕，我知道，我那天向你求婚，你心里不舒服，是我太冒失，欠考虑，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真的，我会等你，等你到答应我为止，求求你。

0: 他们下车，是发现咱们了，就算发现他们也跑不掉。看见那个中国照相馆了吗？
1: 看见了。告诉弟兄们，把这包围起来，准备行动。是。告诉他们，
0: 少开枪，抓活的。
1: 明白。
0: 后门也要安排人手。
1: 是。
0: 静静，11点准时开始行动。是。
2: 您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3: 没有啊。
2: 那就笑一个。哎，好。对，很好。1、2、3。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4: 小叶，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2: 来，笑一个。
5: 妹子，怎么个意思啊？
6: 孙科长，你怎么来了？
5: 路过，妹子，有任务。
6: 对，我们准备抓共党。你不是来跟共党接头的吧？

0: 这玩笑有点开大了。行，不妨碍你们公务。
1: 十一点了，我们不能再等了，走吧。
2: 注意，准备开始行动。
0: 那就是共党啊。
2: 是，那两个就是共党。
0: 哟，你看着好眼熟啊。哎，那不张妈妈？啊，乔小姐的管家呀、啊？
2: 对，她就是共党。啊，
0: 那男的也是共党？
2: 算是吧，他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们在他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都是准备运给共党。
3: 听着梁海棠的话，曾诚整颗心都揪紧了。他想起了自己之前曾和这个有共党嫌疑的男人做了一次军火交易，如若对方落到了梁海棠手中，追查下来，自己必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100元。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小燕，送你回去。
1: 照片照完了，你先走吧，我等张妈。

小爷，我不是你的样子，是不是？

什么？

0: 我们的兄弟全死了，而且
1: 什么？
0: 于副处长也死了。
2: 是谁？
0: 于副处长。

0: 什么日子？出门都不看黄历啊？
1: 于汉群怎么也会在这儿？
2: 队长，
3: 从现场来看，于副处长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1: 他也是共党？
2: 如果按当时开枪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是共党。
1: 他跟乔燕在照相馆里等着跟张妈接头，没想到张妈暴露了，他们就选择从后门逃走，结果被后门的兄弟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于是就开了枪。
4: 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了。
1: 把现场打扫干净。
5: 是
6: 是。
1: 警备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

0: 你们不准出！队长，渔夫和云汉群的枪。
1: 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2: 是。
1: 老大，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2: 没什么。
1: 队长，
3: 张大为为我死守在门。 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妈，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3: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1: 乔燕，
3: 张妈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妈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拼。所以为了张妈，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1: 我知道。
3: 我就是心里很难受。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1: 还有汉群，于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
3: 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1: 和我发一张好不好？来，下一个，一、二、三。
3: 糟了！怎么了？
1: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跟我和云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3: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
1: 出了城你就安全了。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他叫侯文举，是《红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
3: 问题就出在这里。
1: 梁海棠对《红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监视，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红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3: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1: 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3: 曾诚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 难道这件事情跟曾诚有关系？现在情况，都开门，走了。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封城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4: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

0: 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它
0: 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6: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7: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5: 谢谢老公。
6: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5: 好看，
6: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5: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 你们好，今天。

0: 起来逛街了？
1: 是啊。
0: 你们是朋友吗？
2: 是。
3: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4: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5: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的太值了。
6: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7: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8: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我预约了休息室。
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共党还真就当不上了。
1: 把现场打扫干净。
2: 是是。
1: 警备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等手令送到，共党都逃脱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对，只许进不准出。
3: 队长，渔夫把余汉群的枪。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1: 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4: 是。
0: 来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没什么。
5: 队长。
6: 长安为了我死守在那里。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2: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茂，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6: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2: 乔燕，张茂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茂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逼。所以为了张茂，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6: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2: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6: 还有汉群，于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
2: 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7: 拍一张好不好？
8: 来，下一个，一、二、三。
6: 糟了！
2: 怎么了？
6: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于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2: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出了城你就安全了。
6: 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
2: 问题就出在这儿，梁海棠对侯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红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6: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2: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6: 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2: 曾纯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纯发力。

0: 我们的人都被抓了，你们的人也被抓了，你们的人也被抓了。
1: 难道这件事情跟曾城有关系？
2: 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封城了。那现在怎么办？你今天必须出去。梁海棠现在一进，已经开始搜捕你了。你要是再不出城，就真的插翅难飞了。可是现在已经封城了，已经出不去了。别再为我冒险了，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好像是稽查大队的。
3: 我下去看看，小心点。没事。慢慢走，慢慢走，不着急。现在有紧急情况，轰锁城门，来回去，再回去吧，回去。现在有紧急情况，轰锁城门，来都回去吧。
4: 那都回去吧。
3: 这儿不准停车，现在轰锁城门，都回去吧。
4: 你们是稽查大队的吧？
3: 想套词是吧？
4: 你们齐队长在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3: 齐队长，你认识我们齐队长？
4: 对，麻烦你了。
3: 哦，你稍等，我去汇报一下队长。

0: 我认识你吗？在下姓侯，是个生意人。我跟曾诚曾科长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好朋友。站住！
1: 你尽管放心，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
0: 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吗？慎重点，有好处。那你有什么事儿吗？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出城？
1: 哎呦，这可不行，上面已经有命令要封城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啊。
0: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有要紧的事要出城，而且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所以，要不这样，您给曾科长打个电话。 跟他商量一下。

0: 孙科长吗？
1: 找孙科长。孙科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他。
0: 我有急事儿，你告诉他是老齐。
2: 找孙科长。孙科长和梁队长到综合照相馆去出任务吧。
3: 说找孙科长有急事儿。
2: 啊，那边电话咱们已控制了，把总机给接过去了。
3: 好。
1: 喂，你稍等啊。
4: 刚才那真是太危险了。我一看这共党，那就装死的，所以才补那一枪。本能，我这出于本能保护。
5: 科长，曾科长，您电话
4: 啊？谁电话？
5: 有电话。
4: 他妈放屁！我电话打这儿来，
5: 是总署转过来的。
4: 那跟共党没关系。是说话，你说话，你给我连一块，你就吓死我！没想到我去。
2: 我是曾查，
0: 是我呀。上头有命令要封城了，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可我这儿来一个人，他想要出城，他说他姓侯，跟你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4: 哎，
0: 而且是朋友。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是什么？
0: 侯。
6: 听齐科长这么一说，曾诚整个人都惊呆了。当时他一心想要灭口，朝侯文举连开了三枪，原以为对方必死无疑，却不料此刻竟又冒出了一个侯文举要出城。不管对方是谁，曾诚知道他别无选择。

0: 你说明说他出城要干什么？他说可能走了1年半载不会再回来了。
1: 你告诉他，出了城就别回来了。
0: 那行，那我就这么说。
1: 可以放你过去，走了可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明白吗？
2: 明白。我要是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得死，对不对？
1: 咱们都得死，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2: 明白。
1: 把城门给我打开，快！

0: 曾科长，你很忙啊？
1: 朋友，要聚一聚。
0: 聚会的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1: 是，当时我就急了。我，他不知道我这么有任务吗？
0: 曾科长，我梁海棠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不论是谁，只要有嫌疑，我一定追查到底。你要小心点，千万别露了马脚。哎呀，
1: 你看你这话说，我对你一贯是坦诚相待。 晚点的小伎俩，怎么敢在你的面前？不敢。
2: 科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枚戒指。哟，
0: 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吗？

0: 来人，立刻抓捕陈少杰，他有可能是共党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0: 前面就是交通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
1: 没想到分别来的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
0: 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
1: 我走了以后，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我知道。
0: 你也要多保重。你的戒指呢？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应该是。梁海棠要是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
1: 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0: 没关系，我会想到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
0: 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

0: 我们在西南去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1: 是想让他将功补罪来着，可这个蠢货倒好，把事儿给办砸了，煮熟的鸭子他都给放跑了。
2: 蓝鲸要治他的罪，我是压着的，我是一直维护他呀。没想到，这个白眼狼跟打你仓库的主意，他想找我的茬，没那么容易。
1: 另外，我跟你说啊，他是不知道的，他知道了呢。
2: 不该知道的，他知道了。
1: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3: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你去。
2: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啊？
1: 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
2: 那死婆娘倒是让他陪着去了几次当铺。哎，
1: 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哎呀，
2: 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了。
1: 老弟啊，
2: 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呢。
1: 其实这个事儿。 也没那么重要，我现在抓住了足以置他死地的证据。什么证据？他通共。什么？他敢通共？我手下人跟踪了好久，发现他跟那一个叫侯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侯文举是共产党人。 我有他们交的照片，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面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2: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

0: 准备这个证据再说，我就不怕他不老实。这样，咱们先跟他不撕破脸啊！这张照片必要的时候，给他亮一下，点到为止。我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哎，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啊！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你的意下如何呀？老滑头啊！你要是从政的手底下，就别混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她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她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她失神。于汉群，一个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她的性命。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尽管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觉得既悲哀又伤痛。

0: 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可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您，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张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他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

0: 我们将张麻氏死护住。等我们冲进照相馆的时候，和他接头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在后门，我们找到了于汉群的尸体。于汉群居然是供他？
1: 他不是。
0: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1: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了。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
0: 什么？
1: 处长，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0: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1: 不是推断，是事实。 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开。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 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要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0: 对，
1: 救走乔燕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是谁？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现在结论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做他的，咱们署里的男女鬼。现在少杰在哪？
0: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
1: 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
2: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报告，
3: 进来。
2: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消息。
4: 接下来的电话，到仓库办。我确定他的位置和电话。他拿着个工程刀跟急救员说手对象。
2: 人在哪？
5: 在里面。
2: 怎么了，梁队长？这么巧，你来洗澡了？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1: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6: 是。
1: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6: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1: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6: 你嘀咕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

0: 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0: 下。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1: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0: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1: 你在错地方了，
0: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2: 把陈秘书带过去。
0: 别动！别动我！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

0: 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肤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肤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肤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

0: 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使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有人去南方看山水，有人去西部看戈壁，也有人一路向北奔着内蒙古的秋色而来。那么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景色，又体验到了什么样的风土人情？除了这一季秋色，内蒙古还能靠什么让大家来了还想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文化和旅游智库专家韩东老师，一起复盘今年国庆文旅市场的新亮点、新变化、新趋势。韩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国庆假期呢，您有没有出去游玩？都去哪儿了？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假期我虽然没有到区外，但是说游览了呼和浩特市的神泉旅游景区，也去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博物院，这两个地方还是让我耳目一新，比起之前来有了新的变化。
0: 虽然我们就生活在呼和浩特，但其实还是有好多景区是没有去过的。
1: 是的，身在家乡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景区呢也不是很关注，大家通常都关注诗和远方，一到假期就想到更

0: 远的地方去看一看。
1: 那接下来咱们先看看这个国庆内蒙古的人流和车流到底画出了一条怎样的曲线。
2: 秋风一吹，内蒙古各地开启了年度换装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多元化的文旅产品，都让内蒙古在十一黄金周的文旅活力得到全面释放。你可以在新安盟观赏五角峰的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可以拎包入住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在静谧黑夜围坐闲谈，可以在乌海湖骑上骆驼解锁沙漠看海，还可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沿着生态马道策马穿行，看不同景色次第铺展。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在内蒙古收获了专属的旅行回忆。
3: 我们乘的卧铺26个小时从上海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参观这里的美景。昨天晚上把那个手机都拍没电了。
4: 我第一次来到多伦独自骑马，这里的天空、草原和我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让人十分难忘。
5: 我们住的是一个松果屋，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住过这样的房间，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
6: 看一看这个秋天的景色，也是特别幸福感觉。我感觉来内蒙太值了。
2: 据统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3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91%。其中，假期首日的数据尤为亮眼。内蒙古在10月1号单日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为近五年来最大增幅。
1: 秋季旅游为什么今年这个一开篇就有这么喜人的数据？
0: 国庆期间2489.22万的旅游人次数，实际上呢，这个增量对于我们对比2025年来看，增量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整体就数据来看呢，它的质量提升得很明显。10月1号这一天的数字当中，总体的增量是非常喜人的，呼和浩特遥遥领先，排在前面。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数字呢，是呼和浩特具有很好的集散中心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来细细分析这个数字呢，就会发现一日游的游客占比也很大，而且呢，会发现过夜游的游客当中呢，很意外的是赤峰、鄂尔多斯、阿拉善这些非首府的城市呢排在了前列。
1: 嗯，
0: 比如说像赤峰，它这一天当中过夜游的数量非常大，是因为它临近京津冀，自驾游的游客呢在第一天当中出行很好的到了这些地方，
1: 第一站就到了赤峰。
0: 对，第一站到赤峰。
1: 嗯，
0: 而且呢赤峰的这个地方当中呢资源很丰富，一下子呢又玩不完，不是一个通道性的旅游景区。排在第二位的呢是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呢鄂尔多斯一直在推行它的夜间三件套，无人机、烟花、喷泉的表演。所以说呢，长期以来的坚持呢，在这个10月1呢迎来了爆发。
1: 那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一个就是这个老龄团专门来拍照的，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徒步的爱好者，这种群体集中的来到我们内蒙古旅游，那么说明了我们的旅游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旅游出行的几个前提，有消费能力，
1: 有时间
0: 、然后有动机。内蒙古当中呢，它能够没有光污染的地区非常的多，而且在交通和配套设施当中很全。也就是说呢，大家带着自己非常贵的设备来去观星观鸟观日出日落，需要有配套的老师来指导，而且呢还要有很好的营地去做建设。因此呢，这些群体当中是爱好的为一个前提，也是文化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徒步、自行车甚至说摩旅也是这个十一黄金周当中非常突出的亮点。现实当中呢，市场的需求已经从传统的看山看水打卡体验，到了能否跟我的兴趣相结合，景区景点和当地的配套设施能否很好的结合我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发现这个旅游群体的需求，并且形成供给的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可以触达到这个群体，那么这是一个大前提。与之相配套的，就对我们旅游从业者提出了要求，你能否满足大家定时定点的去观星观鸟打卡徒步的线路，保障安全，甚至说我们自驾也有各种各样的车队，摩旅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配套，这都是我们文化和旅游市场不断的分化分众进行了垂直市场分成分工的结果。未来的旅游市场一定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深度的分化，所以说这次的十一当中

0: 如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长期的演化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1: 随着发车鸣枪声响起，长长的越野车队在秋日额济纳穿城而过，驶入胡杨一号旅游公路。不少车友摇下车窗，一边行车一边饱览着独有的胡杨秋色。十一期间，这支由自驾爱好者组成的车队分线路前往居延海、戈壁雅丹等地，来了一场深度穿越，
2: 体验感非常好。沿途过来看到这个景观也非常的漂亮，大家以后多带家属啊，多带朋友啊，来这里的参观自驾我们这个一号公路，
3: 配套营地服务都很完善，真切感受到阿拉善的热情。这次大漠之行很难忘。
1: 和早些年沿主干道打卡景区的自驾不一样，如今内蒙古自驾游已经升级为主题式深度体验。今年国庆假期前，自治区推出多条秋日主题自驾线路，看点各异，满足游客的不同期待。而不断完善的自驾营地建设、沿途补给、配套设施，让自驾游客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沉浸式邂逅内蒙古的限定秋色。
4: 自驾游是很多人来内蒙古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这些这个自驾游的旅游产品，今后还可以从哪个方向去发展？
0: 刚才给大家说很好的自然景观，但是其实这些自然景观往往并不是我们所圈起来的旅游景区，而是真正的好风景在路上。我们从东到西2400公里当中，我们有很好的省级大通道。这个通道呢，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天然的自驾旅游线路。锡林郭勒呀，通辽啊，都推出了自己的自驾的旅游线路。但是我们说，你推出的线路，旅游者到底买不买单的问题。我在很多的旅游景区当中看到，距离我们的加油站有多远，甚至我们说景区当中现在关于新能源的充电桩都有专门的要求。所以说我们说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是保障我们自驾旅游产品空间移动的一个基础。除了我们官方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建设，旅游景区所进行对标的建设之外，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企业在线路经营当中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石油石化的企业在加油站当中都有当地的自驾的旅游图，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实体的服务都使得我们现在的自驾旅游产品得以很好的出现了连续性的保障。
1: 国庆假期饱览江山壮美景色的秋游持续刷屏，国潮非遗民俗展演也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赤峰市红山区的文中镇内，传承百年的古巷泥炉烤全羊香气四溢。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古城内，沙画、皮雕、刺绣等各类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夜色渐浓，包头市东河区包头金街内，古风 NPC 演绎着晋商故事。以604项文旅活动为牵引，全区文化类旅游消费走进景区、街区和商圈，传统文化得到活态呈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特色体验和地域文化买单。
5: 趁着国庆假期专门过来巡游、非遗体验，还有音乐嘉年华，内容特别丰富。
6: 比如说像泥塑啦、非遗的杂技表演啊，都比较吸引人。
7: 把各种现在大家喜欢的元素集合到一起来，更加迎合年轻人的这种喜好。
8: 氛围特别好，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很生动，直观感受到了咱们溪口文化的魅力，又休闲又长知识啊。
4: 现在所说的这些非遗啊、民俗啊、文创啊，这些新业态是怎么留住游客，而且去拉动我们这个长时间的停留，然后来带动这个二次消费呢？
0: 自然景观作为首要的吸引力的情况下，传统的比如说阿拉善的胡杨林仍然是在十一期间呈现火爆的趋势，但是草原旅游、森林旅游、沙漠旅游仍然是我们现在来讲夏季是顶流，在秋季当中呈现的这样绚烂多姿的产品业态呢，是我们长期培育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层次才能说我们是把自然景观的资源挖掘结合我们的文化内涵提升起来了，所有的景区都不单单是进行了景观的守住，而是把景观当中结合了很多新型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到武川去捡土豆啊，去什么地方 方挖白菜，对吧？这些文旅活动呢，实际上来讲，都是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但它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化活动。
4: 对，
0: 所以说呢，各个层次我们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供给的丰富呢，使得我们现在来讲，秋季的旅

0: 游在自然景观为基底的情况下，文化得以很好挖掘。刚才跟主持人也谈到了，我也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博物院，
1: 嗯，
0: 哇，这个好多人啊，人山人海。所以说呢，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在十一前去看预约程序的时候，四号、五号已经完全的
1: 约不上了，
0: 嗯，所以说早约才能够有。所以说呢，这里边当中我说文化需求和时代的结合当中，我们既要诗与远方的远方景观，我们也要有诗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文化的追求是一个时代命题，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和文化的体验来讲，也是一种时代当中的强需求。
1: 今年的这一波国庆的这个火热啊，确实也给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也提出了很多课题。那么站在您的这个角度，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文旅下一步怎么能把这种短期的这种假期流量变成这种长期稳定的旅游品牌。
0: 我们北方地区呢都比较火热，在整个这个假期当中，但是面向未来，我们是要火一季还是能够继续火下去？关于如何长期能够让旅游者来，首先是我们的旅游产品好，有口碑，这是没有问题的基础。之后是什么呢？我们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的供给，从线路到景点，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样态很丰富，而且呢，我们的文化内容当中传播得以不断的提升，这是我们整个使得旅游者能够来的一个前提。文旅的品牌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如果说仅仅按照以往当中，我们说阿拉善它的叶子只有一周两周黄的时间，那其他时间就不做旅游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沙漠越野仍然很火爆。所以说像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资源本体的挖掘，产品的供给，服务的保障，最根本的底线是安全。也就是说呢，旅游者安全为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把以上的努力都做到，使得我们整个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成为全国文旅的名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旅游者都会想起我们内蒙古的旅游来。我们内蒙古的自然资源的挖掘呢已经非常的充分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讲好，把故事讲好，使得文化赋能我们的旅游景区，夜间沉浸式场景心智生产力一个一个点位去挖，让我们的淡旺季呢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的旺季是这样做的，淡季仍然是这样，时时刻刻等你来，你什么时候后来都有专题的旅游活动，像我们十一当中全区都在搞这样的活动，这是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相信我们春季的花啊，夏季当中的草，秋季的秋景，冬季的冰雪，都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1: 感谢韩老师的分析。那么海量的数据拼出的不只是热闹，而是一个正在变化的内蒙古旅游图景。金秋的热度尚未消散，内蒙古的旅游盛宴仍在继续。作为全国少数四季皆景的文旅宝地，秋日层林尽染的浪漫过后，冰雪季的极致盛宴即将登场。依托优质的资源、独特的冰雪民俗、成熟的文旅配套，内蒙古必将迎来新一轮旅游热潮。我们也期待四季皆美的内蒙古持续解锁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再次感谢韩东老师的精彩解读，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

生活的圈圈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

0: 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极难筹判，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城 C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万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恒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保供大动脉。
1: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布县达拉乡额界村。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咱们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0: 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政府最高奖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内蒙古广播电视台3部作品闪耀星光奖。
1: 内蒙古启动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面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坚决扛牢能源保供重任，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大动脉，筑牢保供压舱石。
2: 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是呼和浩特西部主要的热源支撑点。金山热电厂年发电量达到101千瓦时，可满足呼和

0: 巴浩特地区约40%用电峰值负荷，在冬季供暖季，工业生产用电高峰期稳定兜底区域电力供应。
1: 热网循环泵的检修，热网加热器、凝气器的清洗、流量计的更换、储水泵的检修、系统的一些阀门都检修完毕，具备冷态循环开栓，正常供热。
0: 内蒙古能源集团目前具备1.6亿平方米供热能力，接待城镇供热面积7000万平方米。2021年重组整合以来，累计投入近30亿元，实施了70多项供热系统检修、技改、工程、收购等项目。集团在运在建装机超过5500万千瓦，煤炭资源储量138亿吨。充足的电煤供应离不开高效畅通的煤炭运输保障。国庆假期前，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总投资7.51亿元，仓储与发运系统总规划年发运能力3000万吨，始于县、余卫县、薛卫县及规划运煤专线共4条运煤公路可直达场站，分散煤源高效集拢，吸纳整合周边煤炭资源，进一步畅通西煤东运通道。
2: 储煤能力可达60万吨，我们配置环形装车线，单列装车时间控制在3小时以内，单车过磅时间仅需1分钟，发用效率和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整套系统大幅提升煤炭发用效率和数字化管控水平。
0: 内蒙古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4以上，其中60%外运出内蒙古，供应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做好煤炭外运保供的基础上，内蒙古正在通过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延伸产业链、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等手段，推进煤炭由单一的燃料向燃料和原料转型，实现煤炭产业绿色转型的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原煤产量8.68亿吨，同比增长3.3%，发电量5738.7亿千瓦时，增长3%。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750.8亿千瓦时，增长5%。内蒙古台报道。
3: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
0: 包刚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包刚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4: 作为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甘其毛都口

0: 汉持续提质增效，加快推动口岸从单一货运通道向综合性复合型枢纽转型。
1: 在甘其毛都口岸的内蒙古淖尔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内，跨境 AGV 自动导引车依托智能化通关系统，30秒就能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放。
2: 可以实现24小时的运行，现在基本上每天的平均运输量都达到400车以上，最高纪录是一天运行463趟车，日过货量达到30000吨。
1: 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配套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并配备桥式起重机等智能设备，打通煤炭入境、装卸、仓储全链条自动化通道，通关效率提升60%以上。甘其毛都口岸也成为内蒙古首个实现大宗商品跨境装卸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陆路口岸，
2: 实现了我们的车即来即卸，车来即装，装完即走的这样一个信息化的全流程，无人操作，装卸单批次货物全程呢只需要15分钟，提高了煤炭仓储周转率，从原来能提高到5到6倍吧。
1: 甘其毛都口岸同时持续完善立体交通路网，眼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其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大桥项目正在加紧铺轨施工，项目建成后，甘其毛都口岸将形成公路 AGV 铁路多式联运新模式，
3: 计划2027年4月完工。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
1: 今年前8个月，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占内蒙古口岸总过货量1/3。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栋藏式木楼里，木楼主人煮了3天青稞面，把最好的房子让了出来。险峻的山谷藏住了红军的行踪，也藏下了一段跨越90余载的藏汉同心故事。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
1: 额界村藏语意为八个山头。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就来到这里。此时红军刚刚走过茫茫草地，北上还是南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额界会议的旧址。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房子，它外头呢裹着一层厚厚的土墙，里不见土外不见木的结构也护着它走到了今天。这栋小二楼呢，就是当年毛主席的旧居。
1: 这栋藏式木楼当年是藏族村民阿班的家。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就是在这栋木楼里召开了载入史册的额界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行动方针。
2: 那么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屋子召开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间屋子的偏房后面直接靠着大山。当年这户人家呢，是全村离大山最近的一户，一旦遇到敌情，这里就有天然的应急避险通道，可以直接撤离。
1: 当时村里只有11户人家，听说有队伍来了，全都躲进了山里。木楼的主人阿班放心不下自家房子，偷偷下山回来看。他推开院门愣住了，红军战士全都露宿在屋檐下，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那我们爷爷慢慢回来了，那你们进来，那你们喝茶吃饭，这么说着，那不对他们吃面，藏面摆了，青稞面，煮了3天。毛主席住的楼上，
2: 二楼
3: 那楼上。
1: 额界的山谷不仅见证了红军北上方针的最终确立，也记下了藏族同胞一次次向危难中的红军伸出的援手。1936年，红四方面军途经这片山谷，战士包塌冒雨过木桥时，山洪突然爆发，同行的2名战友被河水卷走，包塌死死抱住一棵树干，死里逃生，冻饿交加，倒在了恰日寺河旁。
4: 昏倒了，昏倒了，说是这就他们和尚说，你是国民党吗？红军。那个父亲说，我不是国民党，我是红军。他说，但是哎，那你就服了，都在俺了，都在俺了。在我的房子里面，今天烤好。

0: 好烤，这摊子一吃饭那是咱们超美。
1: 就这样，这个来自四川巴中的汉族小红军从此就留在了藏族村寨，后来包他娶了藏族姑娘，成了地地道道的达拉沟人。懂藏汉两种话的包他成了村里离不开的义务翻译。
0: 现在咱们这生活各方面都好得很，一直说在江边这国家政策这个好，你在入道很好。父亲跟我一直这么讲的，他说自己这个要团结。
1: 父亲的话刀吉记了一辈子。18岁那年，刀吉入了党，公社选拔学医，他背着干粮步行2天到县里学习藏医，回村后就给乡亲们看起了病，一看就是20多年。常年翻山越岭，风吹冒雪，刀吉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瘸了，手关节都变了形。可只要有人找上门，他照样起身就走。如今额界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民宿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陆续打造了16家属于村集体的民宿，提供房子的村民每户每年能得到5000元分红。
2: 六月通知你，自来水水也通知你，那国家政策好着你，现在的变化越来越大，好着你。
1: 冷草家的院子里静静挂着一枚鲜亮的红色五角星，他说当年那些住在家里的红军帽子上就戴着这样的红星。采访结束时，我们把一枚内蒙古的蒙古包小挂件送到他手里，不善言辞的冷草攥着挂件站在门口反复叮嘱，
3: 有机会也可以来内蒙古，
4: 路上安全。
3: 好，
4: 月下着你。
3: 哦，好嘞，
5: 拜拜大姐，
4: 路上安全。
3: 好，
1: 这份叮嘱朴素又滚烫，恰是这跨越90余载藏汉情谊最生动的注脚。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甘肃报道。

0: 首长，敌机又来了，打吧！
1: 再放低一点，进入最佳射程。
0: 打！
1: 要是咱们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0: 空军，你已经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
1: 我部奉命接运志愿军中烈回国。
2: 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家，正式服兵署任。
3: 十月九号，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办的“忠诚铸警魂，热血护北疆”陈嘉欣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400平方米演播大厅录制完成。
4: 陈嘉欣同志生前是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2026年6月18号，他在处置一起群众轻生跳楼警情时，为挽救群众生命挺身而出，壮烈牺牲，年仅30岁。从警十年，他是独居老人的跑腿闺女，沿街商户的平安顾问，校园里的警察姐姐，矛盾纠纷的调解能手。报告会深入学习宣传陈嘉欣同志先进事迹，弘扬英模精神，激励广大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忠诚担当，履职奉献。报告会生动再现陈嘉欣同志从警十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感人事迹。
5: 陈警官啊，是我们片区的民警，12层高的楼，谁站那谁都害怕。那他也是个普通人，那就是一种本能，这就是他的闪光点。
6: 作为他的同事朋友来说，我更多的是一种不舍，真的是一种非常英勇、非常无畏的行为。我特别特别希望将陈嘉欣这种精神发扬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7: 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每一件事情也触动着我。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践行这种无畏的奉献的精神。
4: 内蒙古台报道。
3: 10月9日，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政府最高奖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手主创的《国宝时刻》荣膺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台大型探访式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获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由内蒙。

0: 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联合出品的纪录片《东北抗联》获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经党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电视艺术政府最高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设有电视综艺节目、戏曲节目、纪录片、文艺栏目、少儿节目、动画节目等六大类。本届星光奖报送作品数量最多，竞争更加激烈，六个门类两年累计作品近万部，遴选3000多部作品参与角逐，其中电视综艺星光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定，内蒙古台综艺节目《中华龙》与央视《三餐四季》、江苏卫视《中华书院》、湖南卫视《歌手2024》等知名节目同台角逐，最终荣膺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中华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华文化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接续《长城长》《黄河魂》，节目立足龙这一贯穿5000年历史、凝聚各民族共同情感的重要文化符号，向文明探源深度拓展。创作团队采用实地寻龙加深度见龙双向叙事，足迹跨越18个省区市、24个外景地、10余项世界遗产，以行走加对话的纪实手法，让考古现场、历史遗迹和专家解读变得可感可触。节目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中华文化三部曲入选中宣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国宝时刻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实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设置3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鹰顶金冠饰、成国公主墓金器和玉猪龙等玉器一组。鹰顶金冠饰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的至宝，冠顶雄鹰傲立，松石为首，集中原记忆与草原风情于一身。成国公主墓金器及玉器一组展现了辽代贵族的丧葬制度与工艺水平。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代表性器物，也是中华文明早期龙形象的重要实物见证。东北抗联是由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4家省级电视台共同打造的10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以14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线，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的壮阔史诗，深入宣传阐释东北抗联精神。
1: 中华龙给文化综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把严谨的学术考证变成了实地探访，把考古成果变成观众看得懂、能共情的内容，不端着不说教。期待内蒙古台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打造有文明厚度、有时代气质的精品。
2: 中华龙这个节目最难得的是不追热点、不蹭流量，和长城长、黄河魂一起组成的三部曲，一步接一步做深做透，这份专注值得我们同行学习。希望今后各台多交流，一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做出新表达，让传统文化在荧屏上真正火起来。
3: 当前国家广电总局把2026年作为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年，以内容创新为根本，以融合传播为驱动，推动主流媒体提质增效。内蒙古台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从中华文化三部曲到国宝时刻，再到东北抗联，精品杰出，融合发力，这是系统性变革成效的生动体现。希望内蒙古台继续深耕内容创新，为广电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经验。
4: 这几年，内蒙古卫视作为文化综艺新势力，一直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综艺的方式溯源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将全新推出大型文化探访节目《大地遗迹》，启动纪录片及电影《寻找塞考斯》以及《巴丹吉林》的拍摄，同时推进中华文脉五重奏的系列纪录片《长城》《黄河》《居延》《红山》《秦直道》，努力打造更多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电视节目精品。
0: 内蒙古台记者山东烟台报道。
5: 今天上午，内蒙古大学在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也是自治区启动的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
0: 该培养方向依托工商管理硕士体系，立足自治区产业需求，培育董事长、通科研，掌握知识产权运营、投融。

0: 资、成果评估等技能的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项目为非全日制学习，学制两年半，2027年开始招生。
1: 我们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建立了帮扶共建关系，内大的优秀学员可以免试入围，直接就读清华五道口技术转移硕士项目。五道口呢，选派科技、金融、管理领域的优秀师资赴内大讲授讲学，指导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学位点的建设。
0: 这一人才培养项目是自治区补齐技术转移人才短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务实举措，为破解高层次技术经理人短缺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今年自治区将科技服务人才纳入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认定范畴，力争每年培育30名以上专业技术转移硕士人才。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俄段、临河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全面启动扩能改造工程，将既有单线非电气化铁路升级改造为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改造完成后，临俄段18座车站将具备接发万吨级货物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电气化牵引无缝衔接。临哈铁路年货物发运能力将由目前的3000万吨跃升至约2亿吨。临哈铁路横贯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是连接新疆与华北、东北地区的最短径路。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铸融铸》第二季第12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记者带您走进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温多尔毛道嘎查，看边境执勤道路、边防公路、输电输水线路如何与沿边散布的居民点相衔接，为一个个底边村落和居民点注入生机和活力。10月7号，随着最后一场常规赛对决落幕，2026年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阶段比赛收官。阿拉善赛区的鄂尔多斯队、包头队、赤峰队、阿拉善队，通辽赛区的呼和浩特队、二连浩特队、锡林郭勒队、通辽队晋级8强。季后赛第一阶段8强赛将于10月28号在二连浩特开赛。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起，新一轮强冷空气来袭，影响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大风降温天气为主。那么未来两天，全区的气温普遍回落六度左右，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降幅可达10到12度。13号清晨，包头市的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一带将出现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本次霜冻过程不利于玉米、大豆、马铃薯的成熟与收获，在这儿呢，建议农户加强田间管理，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伴随降温，各地风力也将明显增大。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阵风可达8级，天干物燥叠加大风，火灾风险攀升。目前的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偏高，尤其是锡林郭勒盟需要重点防范境外火的入侵。那么今晚到明天气温开始下降，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局部地区有大雪。另外，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凉。呼和浩特晴，6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0到21度；乌海晴转多云，7到24度。临河晴转多云，7到24度；包头晴，3到23度；康巴什晴，4到23度；吉宁晴，3到20度；二廖浩特晴，

13度，锡林浩特晴7到23度，松山晴8到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6到24度，乌兰浩特晴4到20度，哈拉尔晴转多云3到18度，满洲里晴零下1到16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

0: 且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

0: 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8: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公斤左右，品质还好。
5: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9: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5: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0: 我也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2: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

0: 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厅长。

了。

枪，为军长送行。

0: 陕甘边根据地是志丹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打下的江山，中国革命才有了陕北这块落脚点，这里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没想到这位战功赫赫的功臣走得这么匆忙。 竟与我们一别永无见面之日。
1: 刘志丹是个好同志，他备受左倾机会主义的迫害，却不计前嫌，
0: 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英明。志丹同志，为党为国，忠心耿耿。 他的精神。

0: 会留在人民的心里面，永不磨灭。
1: 主席，你找我。
0: 立德同志，我知道你和志丹同志是生前的好友，请你帮我把这幅字带回瓦窑谷，祭奠在志丹同志的灵前，略表我的敬意。
1: 一定完成任务。

定有希望。弱小的不一定就没希望。

们在瓦耀布的山路上一别，竟成永诀。仲勋与你共事多年，相交多年，同志之情，生死兄弟，今后再也听不到你的教诲，今后再也看不到你的笑容。老刘啊，我听说你牺牲的时候身上只有半根铅笔和几根烟头，你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遗产，却给我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老叔啊，
1: 习主席，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早就不是什么主席了，我现在在关中特委当书记呢。
1: 哎，在我们心里边，你永远是我们老百姓分田分地的习主席嘛，是吧？
0: 对。马老太太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吧？你看，我们特意啊过来给马老太太过大寿了。
1: 不太好，脑子出点问题了。啊？
2: 老太太是中风了吗？
1: 不是，神经不对了。
0: 走吧，咱们去看看他儿子。
3: 走走走走走。

0: 阴历三月二十三是您老六十大寿的日子。
1: 大寿，
0: 儿子去前线，不能跟你老过寿。
1: 过大寿，
0: 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娘，你还记得我不？我是你儿啊。哦，你是葛诗韵是吧？哦，你不是在黎明小学当先生吗？哦，俺呐最喜欢听你说话。
1: 娘，您还记得我吗？
0: 当然，你是俺儿子的正位。你会瞧病，那一年俺有病了，是你给俺瞧的，你会扎针。

0: 这几针下去啊，俺的病就好完了哈。老人家，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是特地过来给您过大寿的。
1: 好好歇歇，你看分的地呀，俺都把庄稼种上了。

0: 岁庄稼长的，可喜欢人了。
1: 老人家，胡子和老刘啊，上前线了。以后家里的事，由我们来管，由咱地方政府管，我们来孝敬。
2: 感谢共产党，老刘救了俺儿子。要不是共产党和老刘救了俺儿子，俺儿子还在五华山上当土匪，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谢谢共产党，谢谢老刘。

0: 泽东同志，张浩同志，你来得正好啊！来，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篇通电，你看看。同事操戈呀，祸国殃民，任其发展下去啊，只会让日本侵略者有可乘之机。张浩同志，我想把这封通电。
1: 尽快发表出去，意在呼吁那些良心未泯、心怀大义的国民党人士，忘掉国共之间的恩恩怨怨，联起手来，一致抗日。
2: 泽东同志，这篇文章要是发表出去啊，一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心生不满之人大有人在。这篇。
3: 挺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就是振聋发聩之声啊，必将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共鸣。
4: 如果能这样，当然更好了。支持我们人越多呀，就越会动摇蒋介石的对内政策。我们就是要逼着他抗日。
3: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 朱共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惜于强，外于欺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朱共之幸，实也民族国家之福。 如乃之为不误，甘为汉奸卖国贼，则朱共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轻浮。如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如云放下屠刀。

0: 这个毛泽东就是爱搞这一套煽动人心的鬼把戏，拿联合抗日说事情，不过是想达到保全他们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蛊惑，必须加强监管。
1: 是。
0: 还有，军队和政府内部也要加强防范，尤其是高级军官，特别是东北军。
1: 是。
2: 没错。据秘密报，东北军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十天前，曾与红军李克农有过一次接触。学生猜想，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见面。
0: 晓得了。
3: 久闻张将军的大名，初次见面，真有一种亲切感呀。
4: 不敢不敢。谁不知道共产党中的美联工啊？
5: 久仰久仰。
3: 不敢不敢。
4: 但不知亲切感从何而来？
3: 我从小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也是喜欢的。
4: 难怪周先生这么的爽快，原来也算拜个老乡啊。周先生请坐。
3: 张将军您请坐。
4: 请。
3: 诚如张将军所言，我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十二岁那年，随我的伯父周一庚来到东北奉天，就读的学校就是东关模范学堂。那个时候我的学名叫周祥云。
4: 你就是那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祥云。虽错过了与周先生同窗学习的机会，但要说起来，我们是师出同门。我们的师长都是张伯苓、张老先生。
3: 张伯苓先生也是你的老师。那我们真是校友啊。
4: 哎呀，惭愧惭愧。
6: 学良
4: 少时曾染上了烟毒之瘾，后来听从张先生的规劝，现在完全戒了。从此便拜先生为师，在先生门下受教。
6: 学良，
4: 获益匪浅啊。
3: 看来啊，我和张将军的缘分早在很早以前就结下了。
4: 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保证谈得来。
7: 现在不就上演了一出不打不相识的大戏吗？
3: 对啊，看来我们今天在天主教堂的会谈也无需上帝的保佑了。
8: 严主席，日军派来的使者想跟您见一面。
2: 日者，前人所指，不病而亡，乃智者不可为也。你告诉他，我有恙在身，不便见客，让他请回吧。
8: 是主席。还有，郭登龄团长也想要见你。
2: 郭东营不是让共产党抓去了吗？
8: 郭团长被他们给放了。
2: 这个郭东营搞声明堂，让他进来。
8: 是。
4: 周先生，贵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是完全赞同的。同时，我还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

0: 有了张将军这番话，我们以后的会谈就有了基础。而且啊，我们还看到张将军是同意与我们实现局部抗日统一战线的。
1: 是的，可以这么说。只要是抗击日本人的侵略，我张学良绝无二话。张将军真是十大铁骨大军。
2: 讲义气之人，真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啊！朱先生，过奖了。
3: 学良退出东北，一直愧对东北的父老乡亲，愧对国人。周先生才是真正令人钦佩的。想不到昨日我们还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2: 可今天我们双方却握手言欢，促膝长谈，真乃幸事。是啊，
3: 请问张将军，你对蒋先生抗日有多大的把握？
2: 蒋委员长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不联合他是不行的。据我了解，他并非无心抗日。
3: 错就错在他坚持所谓的攘外，避嫌案内的政策，因此要联合国民党抗日，就必须扭转蒋委员长对共产党的看法，想办法争取他，
1: 说服他。
2: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贵党必须改变反蒋抗日为
1: 逼蒋抗日，
2: 真正的实现停止内战、抑行抗日的目的。
1: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也是这样的想法啊。毛先生也这么想。那这就好办了，只要你们坚持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内外夹击，
2: 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从歧途扭转回来。
1: 张将军谈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无权回答，但是。
2: 我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交中共中央讨论，最后再做答复。太好了，我们等待贵党最后的答复，但愿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 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心事相通，我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0: 红军就这么把你放了？是的，你该不是投降红军了吧？邓颖如果投降红军，就不会有脸再回来见你。说得好，说得好。不过，我觉得毛泽东说的也很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论是学生、商人，还有农民、军人，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国不亡，民族才有希望。
1: 你见到毛泽东了？
0: 见到了。他不会没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吧？有的。这是毛泽东。
1: 让我转交给您的亲笔信。诸位啊，这毛泽东给了我们三条路。这第一条呢，就是在绥远地区让出十几个县，成为他们的抗日根据地。第二，是我们在雁北给红军让出一条路，让他们去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呢？ 就是我们和他们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去打日本。哎，这山西呀、啊。

0: 案板上的一块五花肉啊，谁都想去割一块，引来了共产党，招来了蒋介石，又来了个小日本。
1: 让地给共产党不可能，让路给共产党，蒋介石那边不好交代，要是与共产党合作，长官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0: 可是蒋介石那十几个师在咱们地盘上守着呢，你们以为他们是来剿匪的吗？不是，他们一个个在盯着我呢。我真要是和共产党合作，这山西啊，说不定掀起盛狂风巨浪呢。
2: 日本人真是狼心狗肺，这阵子在绥远搞了那么大的动静，我看迟早是要攻进华北的，中日迟早要有一场大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面已经遭到了各界的反对，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和共产党搞好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公开的和共产党合作，但是我们可以讲条件呢。
0: 好，翠儿，就按你说的办，共产党派人来谈嘛，我就接待，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是把保密工作做好，不让老蒋知道，我们一边打一边谈，只要撑过这段日子，把这陈诚送走了，我的心也就安稳了。
3: 老毛，哎，
4: 老毛，哟，
3: 吃饭呢？
4: 吃饭，来，一起吃。
3: 正好没事呢。
4: 哎，有什么事儿吗？
3: 老毛，二奶同志来电了，说他跟张学良的谈判进展很顺利，初步达成了协议，愿意建立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张学良还希望我们和他一起给蒋介石施压，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 好啊，
3: 你看，
5: 好啊，张将军愿意成为我们的盟友啊。东北军啊，不再是我们红军的心头之患了。
3: 嗯，
5: 杨虎城将军啊，也态度有所改变，愿意啊，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是民族意识啊，
6: 一切都朝着团结的方向在发展。我看老彭啊，我们要赶快给林彪还有啊海东发个电报，召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4: 好，
6: 目前山西方面，蒋介石阎锡山51个团兵力较盛，而且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沿黄河向北啊发起进攻，企图封锁啊黄河的渡口，令我们无法回师。而神府地区、三边地区和环线河水以西，敌人的兵力较为恐惧。林彪、海东同志，我看你们可以啊迅速回陕北啊。
4: 好，
7: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这回东征历时70余天，歼灭敌人7个团，俘虏敌军4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4000余支，大炮20余门，取得了江河作战的经验。
8: 我军扩兵约8000人，筹款31万元，并在20多个乡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我看，我们东征的战略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可以回师西撤了。
9: 回师西撤，那真是满载而归，班师回朝啊。

0: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1: 今天啊，收到了若普同志的电报。

0: 红四方面军已经和贺龙、萧科的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
1: 哦，
0: 朱老总和郭涛同志是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和他们发生的关系。
2: 这是张国焘在利用朱老总，给二六军团下命令，也是应该是中央来下呀。
0: 不管怎么说，联系上了，总归是好事情。而且朱老总啊，会及时的把二六军团的消息啊和我们通报了。
3: 贺龙、任弼时他们在乌蒙山转了一个月，甩掉了国民党军七个师的围堵。目前天气变暖，我想让他们伺机强渡金山江，向我们靠拢。
4: 他们能快速渡江当然最好，我们可以派出部队到沿江一带去接应，并向他们指出可以渡江的几个渡口，供他们参考。
3: 那就马上起草电文发给他们。
5: 目前呢，蒋介石率领的十万追军已经到达了乌蒙山中，随时都有追上我们的危险。另外，南方之敌李觉、郭汝栋的两支纵队分别在威宁、昭通阻截的孙渡纵队串通到了一起，外围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企图把我们压缩在这里消灭。敌情十分严峻，对我们二六军团来讲，这是一次非常之大的考验。
6: 咱们不好说，敌人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一百多个团，从湖南、湖北、四川，让我们拖着跑，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比我们更受罪。
7: 伟大不掉，想当顾祝同也指挥不了几个纵队。敌人虽然多，但是无法协同作战，如同散沙，毫无威慑力可言。
8: 我认为咱们现在可以来一个苍龙冲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敌人结合部钻出去，风雨兼程进入云南，掏一掏龙云这个马蜂窝。部位的方向可以选择郭汝栋、孙渡中间的昭通、咸宁。
9: 报告贺总，红军总部电报。
10: 是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总政委的联名电报，总部希望我们到川康地区与他们会师。
6: 是啊，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北上甘陕和党中央、中央红军会师了。
5: 渡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吧？
7: 我认为也是，咱们还是要事先解决目前这几关再说。老蒋不会轻易放咱们过去的。
10: 好，龙云把他的老本都压在了普渡河，他那个云南老窝昆明变成了一座空城，他龙云想跟我们唱一出空城计，我贺龙绝不做司马懿。
8: 贺老总，你的意思是
10: 我们可以佯攻昆明，转身强渡金沙江？
0: 恩来啊，和张学良已经谈完了，现在正在赶回瓦窑堡的路上。时下日军又增派了一个师团到达东北，开始大规模的武装移民呢。事实证明啊，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一天比一天膨胀，妄图侵吞我们中国的目的也是越来越明显。因此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啊，我们要尽快啊确定下来。
11: 同志们，我的看法是国民党是靠不住的。1924年国共合作打平伐，可北伐刚刚有了一点起色，蒋介石说翻脸就翻脸。1927年我们牺牲了多少好人，我认为张杨二人

0: 不过是想借助我们共产党的力量，以对抗蒋介石。何况张学良，他还有一己私利，他想要找日本人报他的家仇，赶走了日本人，好回他的东北当他的军阀少帅。老毛啊，你一切从大局出发，为咱们中国谋福利，这是我知道的。可咱们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怕。
1: 就怕到最后咱们落得跟十年前一样的下场。包谷同志啊，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初是内乱，现在是国难。他国民党啊，再不是东西，但他毕竟是中国人。在我看来啊，像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这样的爱国将领，我认为很值得我们去争取的。

0: 现在是国难，国民党啊，他毕竟是中国人。在我看来啊，像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这样的爱国将领，我认为很值得我们去争取。我原则上同意建立局部的统一战线，可是红军和东北军过于的亲密合作。 我怕战士们一时难以承受，因为毕竟他们的亲人还有兄弟，在过去的以往敌对中牺牲，突然间成为友军，那么我怕一时间难以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啊。
1: 我是这样考虑的，他们想利用我们。 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嘛。就拿杨虎城这个人来说吧，我还是有所了解。陕西人，乡土情结深厚，是个爱国将领，有反日情结，私下又一直对蒋介石不满。我们可以利用他和蒋介石的矛盾，结成抗日同盟啊。
2: 以前啊，我说过，所谓军事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 就走。今天我再加上一句：所谓政治，就是要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啊搞得少少的。现在张学良想成为我们共产党的盟友，我认为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欢迎。我们多了个朋友嘛，他老蒋，他少了一个朋友。 像张学良将军这样的朋友啊，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可他老蒋呢，会逐渐越来越孤立啊。依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也会举起双手啊，跟我们一起抗日。同志们，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中国人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日本人，你们说，这个日本人他还有活路吗？
3: 肯定没有，但是张学良不是善女之辈，我们会搞政治，他们也不是不会搞嘛。这个阴谋啊，在阳谋面前是无处遁形的。博古同志啊，我看你是在过去的阴霾当中啊，无法跳出来，这个是要不得的。老彭啊，说的对。 我们要照顾到战士的情绪啊，这是我们和国民党顺利合作的一个基础啊。嘉祥啊，你们总政治部啊，要在部队上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啊，要提前叫同志们在思想上有一个意识。
4: 好，
3: 恩来啊，和张学良的谈话详情啊。 电报上说的不够具体，等他回来之后，我们见了面，再定这个具体方案。同志们，总而言之，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乃至蒋介石的合作，是抗日的大势所趋啊。我们一家是很难支撑起啊西北的抗日局面的。
5: 诸葛司令。

0: 我们这里有救援来电。
1: 好了，
2: 易杰兄，
1: 哎，格力，
2: 什么消息这么激动啊？
1: 贺龙人民石率二六军团渡过了金沙江，翻过了玉龙雪山，到达。

0: 主席啊，恩来，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快请坐，请坐。恩来，你辛苦了，坐坐坐。啊，不行，我呀，就盼着你回来呀。啊，你坐，你坐，来吧。恩来，你和张学良将军谈的怎么样？总体上的情况，就像我电报中说的，张学良将军。
1: 同意与我们合作，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啊，是头老倔驴啊，这个缰绳不好牵呐。嗯，
0: 张学良将军能说服蒋吗？
2: 我也这么问他，他说啊，有一定的把握，如果不行，还可以想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逼蒋抗日。
0: 怎么逼啊？没有具体设计，估计还有所顾虑吧。嗯，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对于蒋介石这个人而言，恐怕逼他抗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哈哈哈！
3: 报告，
0: 接。
3: 主席，从军总部来电。
0: 去吧。好啊，二六军团已到中甸，不日即可向康南进发。四方面军准备派出部队到理化迎接啊！来，你看看。
1: 好啊，如果二六军团能够尽快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促成北上。
0: 这对我们与张学良将军的谈判会大有好处啊！
4: 我同意啊，
0: 我们可以啊，告诉张学良将军，我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万余人即将啊到达西北，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大大的加强了。同张学良将军谈判，我们就有了本钱了。
1: 是啊，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只有与张杨达成统一战线。
5: 才能够逼蒋抗日，停止内战。好啊，统一战线，逼蒋抗日。
6: 哎，好，哎，苏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7: 连长好。
5: 好，
6: 今天很急，我带他们几个去集上买菜。
5: 哦，
8: 苏连长，整天除了训练就是学习，我们也想出去转一转呀。
5: 是呀，我们都参加红军一个多月了，还没上过街呢。
7: 就是是，想出去看看啊。嗯，
5: 好啊，这样正好我今天没什么事儿，我陪你们一块儿去，顺便啊也能给你们当个向导。
7: 好，好，连长，走，走，走。
5: 苏长，这儿有个菜摊，咱们上这儿看看吧。
7: 好。
5: 哎，
7: 连长啊，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小孩的枕头啊，
7: 那我在这看一下啊。
5: 行，
7: 老乡，您好，您好，我们来看点菜。羊肉泡馍，走俩啊，再来啊。
9: 羊肉泡馍，羊肉泡馍，来来，盛点萝卜吧，啊，盛点萝卜，来，
5: 怎么了？
7: 我们请你吃羊肉泡馍，去不去？
5: 你请我啊？
7: 是，
9: 连长。
7: 整天领着我们训练学习够辛苦的，我们请您的应该的嘛。
9: 是，
7: 连长，咱们都是东北老乡，嗯，你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们总得回报一下吧。
9: 是，
7: 再
9: 说了，红军又发军饷，你想请我们也不行啊。
7: 是是，
9: 行，
7: 我啊就先谢谢你们了，但是羊肉泡馍啊，我就不吃了。
9: 哎呀，连长，我们的钱是我们是东北军粮食后发的军饷，你不是说红军要和东北军联合了吗？请你吃饭都不行啊？
7: 连长，你不会瞧不起我们哥仨吧？
9: 是，
5: 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啊，咱们都是东北老乡，我怎么会瞧不起你们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啊，要是真有心的话，一会儿咱们就多买点菜，回去给大家伙都改善改善伙食，这样不更好吗？哎呀，
7: 连长，你放心，这是我们应该的嘛。
5: 行，那就行。
7: 连长，你要是不去的话，那我们可就去了，在部队半个多月都看不见一个荤腥，我们都快馋死了。

0: 行，你们去吧。啊，走。
1: 老板，
2: 6碗羊肉泡馍，肉多一点啊。
1: 你们是国宾大饼，三人咋还要吃6碗？
3: 老板，
4: 你管我们是啥饼啊？你做生意我掏钱，亏不了你。
2: 是。哎，老板，你管我们吃几碗，我们给你钱就行了嘛，管那么多。
1: 有钱咋的？
2: 这人我这羊肉泡馍是谁？这怎么回事啊？
5: 我给你们国别打饼去！我不卖。
2: 老板，我们现在也是红军呀。嘿，
6: 我说老板，你个做生意的哪来那么多废话？
5: 我说你有钱不挣，你傻你？
6: 就说给你国别打饼。
3: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人家老板不愿意卖给你，那是人家的自由。
2: 有钱怎么了？有钱就可以这样吗？
6: 就是。
5: 咋？老子在这吃饭。
6: 你们在那放什么屁呢？哎，你怎么说话的？
3: 怎么回事？
5: 小子还敢骂人！
6: 老板，你就是不卖给他们，看他们能怎样？
5: 卖！
6: 什么事儿？
5: 哎，你是干啥的？你凭啥不让他卖给我们？
6: 你管我！
7: 刀边无情草，不要多嘴。
6: 这你说谁呢？
7: 不是，
6: 说谁是驴啊？你们才是国民党的驴腿子！
5: 住手去！
6: 站场上，你们是我们红军的手下败将，来到这耍英雄。
7: 打他们！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来来来，快起来！同志们，大家都误会了，他们啊，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兵，也是咱们红军战士。哎，你这怎么还动上枪了呢？赶紧把枪收起来！
1: 副连长，你也是东北人，不会像是他们吧？我再说一遍。
2: 他们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们这是在违反纪律。
3: 黑小子，你难道没有看见你带的兵在欺负老百姓，在打我们的兵吗？
0: 连长，我们没有欺负老百姓，是老百姓可能穿着东北军的衣服，不愿意卖羊肉泡馍给我们。
1: 九霞，这肯定是有误会。
2: 我亲眼在这儿看见的，有什么误会？
1: 我的意思是。
0: 老乡们肯定误会他们几个了。
1: 是，再说了，哎，这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啊！
0: 副连长，你看他们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黑小子，你还有没有一点积极立场？秀霞，现在他们都受伤了，咱们先不说别的，先给他们包扎一下，行不行？
4: 啊！我凭什么给他们包扎呀？哎，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他送医院去！
5: 你去看看，大哥，他这个伤的严重不？
4: 没事，皮外伤。
6: 两天多了，啊！怎么吃个饭把人打成这样？哎，
4: 他们不是穿着东北军的军装吗？当地老乡啊就不卖给他们饭吃，这时候正好过来几个红军战士，这不就打起来了？
7: 还有个女兵，说话挺横的，喊我们连长是黑小子，上来就动手打人。
4: 行了行了，黑小子，不会是秀霞吧？大哥。
2: 整个瓦窑里，有哪个女战士还能像她那么厉害啊？黑小子，你说谁呢？
0: 秀霞，哎，你，我刚才正夸你呢，
4: 夸我？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2: 不是我说你啊，你现在也是一个连长了，你看看你带的兵都跟土匪似的。哎，
0: 说什么呢你？你才像个女土匪！
4: 不许说话！ 快，秀霞，他们现在已经是红军战士了，肯定是那个卖羊肉泡馍的老乡给弄错

0: 就算他们现在是红军战士，你看看他们身上还是国民党的那些臭毛病，你是怎么改造教育他们的呀？
1: 秀霞，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小苏现在是连长，你这么说他合适吗？哎，
2: 没事，大哥。
0: 哥，我要不看他是个当连长呢，我还用得着给他留面子？哎，
1: 就是，
0: 走走吧，走走吧，走走吧，走走吧。
3: 秀霞，秀霞，哎，你俩啥关系？他咋敢这么跟你说话？
4: 别乱说话了，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秀霞，
3: 秀霞，秀霞，你听，
4: 我告诉你，黑小子，你可得好好管管那些东北兵。就算他们现在穿的是红军的军装，也不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3: 是，你批评的对，等回头啊，我好好批评批评他们。但是啊。
4: 咱也不能搞歧视，别总动不动就骂人家呀！
5: 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东北兵。你说说，我们的东北三省不就是他们丢的吗？现在可倒好，不去打日本人，跑到西北来打红军，他们算什么中国人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种说法可得改改了。别说是他们参加咱们红军，就是咱们红军。
4: 也得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抗日呢。
5: 你胡说啥呢？那红军怎么可能跟国民党联合在一块儿啊？
4: 这是毛主席说的，他亲自到我们警卫团告诉我们的。
5: 你说毛主席说的？
4: 啊，毛主席还说了，我们联合了，就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蒋介石就不得不放弃他那个。
5: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0: 你说这些都是真的？骗
5: 你我是狗！
0: 不行，我不能信你的，我得去找贺大姐问问。
5: 你可以随便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得敢！
5: 哎，三哥！
6: 小苏，三哥好！三哥，你怎么来了？我到关中特区去，顺路过来看看大哥跟你们呀。哎，好了，那快进去吧，来，把驴给我。好，哎，你们快去吧。
7: 大哥，你这次来就多待两天吧。
6: 好。
7: 哎，
6: 这次来有什么任务啊？
7: 大哥，你先等等，外面吃口东西啊。
8: 三哥，你别吃那个了，我们这儿马上要开饭了，一会儿我给你打饭去。
9: 我是自己有口粮，哪能吃你们呢？对，第二大哥，是中军同志啊，给我捎来口信，让我到那个关中特区去，他现在是关中特委书记，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我估计还是办教育。
8: 哦，中央到了陕北之后，各县各乡镇都办起了小学校啊，现在缺的就是教员。
7: 不过关中特区不像咱们这儿，敌我交错，情况复杂，那你去了得小心一点。
6: 我一个穷教书的，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哎，三哥，你现在是党员吗？
7: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6: 你不是之前在那个陕甘肃埃政府的列宁小学当过教务长吗？我那个教务长听起来吓人，其实就是教书的。
8: 爹，现在我和秀霞，咱爹和秀云，都是共产党员，啊，立功就更别说了，就你一个不是，你到底咋想的？
6: 那我不是给土匪当了5年师爷了？
8: 那麻胡子还是土匪头子呢，不照样入党吗？
6: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8: 你说这话我最不爱听了。哎，爹不在这儿。
6: 作为大哥，我还真得好好管管你呢。你管我？你管我当年不带我去西安，非要到富县赶脚户，让我被土匪绑了票。那现在你管我，你管得了吗？
8: 怎么是我让土匪绑了你啊？
10: 三哥，三哥，
6: 三哥，你看我给你弄罐羊肉汤。
10: 三哥不吃了，三哥走了。
0: 三哥，你不是说好待2天再走的吗？我从小就怕人管，我还是走吧。大哥，绿言，大哥说话性子急，别放在心上。 大哥，这事儿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心情不好。
1: 三哥，他怎么了？
2: 他有心病。

0: 三哥，你这么一走，大哥心里得多难受呀。
1: 哎呀，我不走大哥太难受了。
0: 哥，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跟我似的？
1: 哼，你还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啊？
0: 我说这都好好的，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妹子，三哥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是清白之身，那三哥已经不是了。大哥总拿麻糊的举例，那是没碰到大事情。
2: 三哥，秀霞，三哥，这块羊肉汤，路上带着吧。
1: 行，盛情难却，那我就拿着，啊，那你们俩赶快回去吧，别耽误了开饭，啊。
2: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1: 那我走了，走。

0: 别哭啊，这怎么了？
1: 你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块儿的，他们这都是怎么了？二哥，三哥，
0: 别哭，别哭了啊！大哥说了，说三哥啊，这是有心病。不哭了。
2: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抗日，该怎样对待蒋介石的问题，这是张将军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说，我们共产党过去是主张反蒋抗日的，现在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愿意听一听他的意见。
3: 张学良怎么说啊？
2: 张学良说啊，蒋介石是想抗日的，他不想做民族的罪人。只不过他非常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将军说希望我们双方尽快地联合起来给蒋施压，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 同志们，我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逼蒋抗日就是一句空谈。
4: 张学良不过说的是些儿戏话，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何况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我们怎么相信他？怎么坐下来和他一起搞和谈？
6: 博古同志，谈判当时我也在场。张将军是一个有大胸怀的人，他绝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小人，这点我看得出来。
4: 但是这也不代表他能够左右蒋介石的思想。
2: 张将军私下跟我讲，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逼蒋抗日。
3: 逼蒋抗日，
4: 我们要是有200万军队的话，逼蒋抗日还有可能。现在说这些，它就是一句空谈嘛。
3: 除非把蒋介石抓起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7: 逼蒋抗日啊，这个说法目前来看还是可行的。至于怎么做，如何做啊？我看还是等我们结盟之后再说吧。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把统战工作放在局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面，先把这个有抗日意愿的军队啊争取过来，使东北军、西北军还有红军啊三位一体啊。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早日达到西北抗日的大联合。
8: 我看泽东的意见很好嘛，逼蒋抗日可以是一条路。目前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符合共产国际广泛建立反法西斯战线的建议。

0: 哎，主席累了吧？啊，就当锻炼身体了。
1: 老毛，嗯，安来。
0: 好，老毛同志，
1: 我正找你们呢。嗯，我想了一下，杨虎城那边我们还是要派人继续做他的工作，要摸清他的态度。
2: 张学良已经给杨虎城做了工作了，
1: 他同意联合抗日，而且态度啊十分坚决。为此呢，我特意给他写了封信呢。
2: 我们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啊，是在召集之间的。好啊，有杨虎城参加，那就更好了。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即将在甘孜会师，我已向这边的情况向他们做了通报，希望尽快促成北上，共同创造有利条件。我和张浩同志说了，让他。 再给郭涛同志发报，尽快啊促成北上啊，将红军的主力集中在西北，这样我们的力量大了，我们说话的分量也重了，以此啊来巩固我们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1: 这样最好。东征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又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些啊我们都应该告诉张国焘和朱老总。我想。
3: 我和张浩同志应该联名给张国焘和朱老总去电为好。这样更好啊。嗯。张同志们，朱老总，陕北来电，
4: 是张浩的电报吗？
3: 好，是张浩和陆副同志的联名电报。
4: 陕北方面有什么好消息？
3: 电报上主要说了两点：一是一方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全部。 返回陕北。二是他们和张学良的协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有望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联合政府。目前，张杨对陕北苏区已构成威胁，而且他们还开展了经济活动。
5: 老毛，恩来他们行动的真快啊！
6: 要真能和张杨达成一个联合的抗日协议。
5: 必然会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这对陕北方面来说，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嘛。
7: 当然，玉洁兄说的对，对于我们整个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8: 贺大姐，啊。 等你生娃娃的时候，我回来照顾你好不好？嗯，
9: 那当然好啊！你跟我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随便给我换个什么人，我还怕我挺不适应的。哎，对了，旭霞，嗯，你那个小苏同志最近怎么样了呀？哎，
8: 他现在啊是警卫团的连长，当了个小官，反而当糊涂了。
9: 哟，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听着你这口气不太对劲儿啊？
8: 那个小苏同志惹着你了？还不是之前嘛，他带着几个投诚过来的东北兵，欺负那些做生意的老乡，被我撞见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9: 啊，你说的是集市上打架的事儿吧？
8: 贺大姐，你知道这事儿啊？
9: 这么大点地方，什么事儿还能不传到耳朵里呀？就这啊，我还是听周副主席说的呢。
8: 啊？

0: 连周副主席都知道这事儿了。
1: 小龙同志，
2: 毛主席，周副主席好。我知道什么呢？
1: 小钟同志，你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啊！难得到我这来一趟。
2: 主席，我是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才来找贺大姐的。
1: 哦，什么严重问题啊？
2: 周副主席知道的，就是那个警卫团的苏以桐，他带着东北兵欺负老乡的事儿，我狠狠地批评了他，可他还不服气。怎么不服气啊？他说那些东北兵现在也是红军战士，他还说我歧视他们，他还说我们红军马上就要和国民党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可把我气坏了。他竟然还说是毛主席说的。
1: 小霞，确实是我说的呀。坐，真的是您说的？小霞，现在啊，日本帝国主义啊，已经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现在又要侵占我们的华北和绥蒙，你说我们要不要抗日？我们北上陕甘，东征山西。
3: 为的不就是抗日吗？
1: 是啊，但是抗日啊，仅靠我们红军一家是做不到的。我们要联合全国，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的军队啊，这里啊就包括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包括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以及啊海外华侨，只要是支持我们抗日的，我们要一起组建抗日统一战线。
4: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啊赶出中国去。你说对不对啊？只要是毛主席说的，那一定都是对的。
1: 小钟同志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只有你自己想通了，才能说服人家；只有说服了人家，才能使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嘛，对不对啊？
4: 秀霞呀，打架这件事情呀，周副主席他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2: 那就是一场误会，你呢就不要再怪小苏同志了啊！行，我明白了，不怪那个黑小子，他这个连长没白当，脑子确实比之前灵光多了。主席，我爹和我姐他们什么时候能到陕北啊？想你的父亲和姐姐了。嗯。
1: 我连做梦都在想他们呢，小霞。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很快就要会师了，他们马上就要北上陕甘，你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了。
5: 现在，我正式宣布，即日起撤销临时中央的名称，改为西北局。此处仍以红军总部对外发生关系。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取消临时中央，改成西北局，我坚决支持。时下我军南下受挫，士气低落。
6: 我们已经在川康地区停留了5个多月，北上陕甘是军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以为红军总部还应该早做决定啊。
7: 昌浩同志分析的对呀，目前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川康地处偏僻，远离抗日前线，不是久留之地啊。只有早日北上。
3: 才是出路。陕北方面正积极地与张学良进行协商，准备成立抗日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没有行动啊！特令，你说呢？北上陕甘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我已经给张浩、骆副同志发了电报，表示赞同和支持。 至于何时北上，还要等二六军团到了以后具体再议。另外，我们西进甘肃河西走廊，进而新。

0: 央企划也已上报共产国际，也要等候他们的具体指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蒋介石为围堵二路军团北上与我军会合，已经派他的亲信李保兵从成都西进雅江县城，和驻守在巴塘的刘文富联合堵截二路军团。
1: 罗炳辉的三十二军。
2: 离川滇边最近，可以派他们到理化一带接应二路军团。
1: 我看可以，同时把我们的计划电报陕北方面。好，大家没什么意见，都回去准备吧。哎，伯承，来。刘兰峰同志最近表现如何？
2: 南风同志，学习态度非常好，情绪也渐渐平静了许多。我们考虑能否让他回部队。哦，
1: 独立师的番号啊已经撤销了，我想让他到四军去工作。特烈，你看呢？
3: 部队正在缩编，师长他是不能再干了。
4: 让他到四军当个团长吧。好吧，抽时间我和他谈谈。
3: 好，那有劳于激情了。
4: 南方，我听说你在红军学校这几个月学习军事进步很快啊。这得感谢刘总参谋长对我的帮助，使我对军事的科学训练方法有了了解。
3: 游击我行，可咱们是正规部队，没有科学的作战知识，那是不行的。能认识到这些，就真好。
4: 南风啊，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部队缩编后啊，独立师撤销了，总部想让你到四军工作。好啊，四军的许世友军长和我是老相识。
1: 你到四军工作，可不是当师长，而是当团长。总司令，只要不让我离开部队干什么都行。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憋着一口劲儿到战场上狠狠打一仗。好样的，到四军啊，仗是少打不了啊。如果你没什么意见啊。
5: 总部就下命令了。总司令，我是红军战士，坚决服从命令。是个真正的军人。看来，东征以来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扩编近万了。接下来，我们仍然要迅速的。
6: 扩大我们的红军力量，这样一来，这个吃饭问题啊，就成了大问题了。
7: 是啊，这么多的部队集中在一个地方，进筹粮就相当困难，也会给当地的群众增加负担，引发民怨啊。
6: 是啊，蔡总，来，郭涛同志已经撤销他的临时中央了，并且同意等二六军团会师后。
7: 商议北上日程。<笑>
5: 好啊，郭涛同志能够公开的撤销他的临时中央啊，这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嗯，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看他是否愿意真的行动起来，不要老把这个北上啊放到嘴上面。<笑>
7: 是啊，郭涛同志同意北上，并提出西进甘肃河西走廊，进而新疆的计划，我倒是觉得可以商榷啊。
6: 关于这一点。
5: 共产国际方面早有此意，打通新疆，国际可以直接支援我们，这也未尝不可呀。时下日本人已经开始向绥蒙渗透啊，打通北线并非是唯一道路啊。届时10万大军要都是集中在我们陕北这一个地方，吃饭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开个会，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0: 红军好事疏远，突破。

0: 黄河东进山西，妄想进攻绥远，意欲利用民族抗日之情绪，图扩充实力之谋。可在我入境中央军的围堵之下，这个阴谋未能得逞。现在反回陕北，我们要把握时机，集中全力，将其一举歼灭。我命令第十三军的第四、第八十九师、警军第七十二师，你们西渡黄河，与原在那里的第八十师、八十六师共同进攻陕甘地区东北部。
1: 是。
0: 另外，还要和河东配置的五个师加强联系，以防共党再次东渡。
1: 是。
0: 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及西北军三十八军，你们共同进攻陕甘地区南线。
1: 是。
0: 马红兵、马红奎。
2: 有。
0: 三十五师防守庆阳、曲直、宛县、镇远一带，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顶边岩日，主力置于宁夏腹地，以防止红军西进。
1: 是
2: 是。
0: 主公责任重大，一时成则百年荣，万望诸位能一举歼灭陕北红军，斩断其根基，剔除我党抗日之后患。望主公能披肝沥胆，胜利而归。
1: 是。

0: 这里的带货已经扣了，怎么能确定是我哥进的货？马帮山寨上的卫衣亲口说的，全是炸药，货我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
1: 他真是唯恐青龙不乱呢，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等等，
0: 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
2: 你现在去，你手里有证据吗？这……哎，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
3: 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
2: 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哼，装糊涂是不是？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哼，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哎，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方局长，你听我说。
4: 你听我说呀，方局长！
5: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有什么事回局里说去。
0: 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推断，他这么做不是随意而为。
4: 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
0: 你想啊，整个马帮的马队。 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目的一定是诈桥贿赂，除非是有人给他出了大价钱，否则刘显龙是秦龙本地人，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机。
5: 要不要审审魏毅，看看他背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0: 魏毅就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多吗？都不用审，这幕后的指使人肯定是小鬼子。 多可怕呀！如果那么多炸药定时定点的在我们的桥和路上炸响了，那后果真是不可设想，
5: 太凶险了。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有病是不是？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我问你话呢。
1: 你要问我问题就好好问，我是你哥。
0: 是什么都不行，说吧，货要运给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刘显龙，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吧？
1: 好啊，来，你翅膀硬了是吧？有梅老二给你撑腰，你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哥，我就明着告诉你，这批货的路条是方云给我开的。

0: 长。
1: 哦，局长不在。
2: 秦县长。
3: 哦，方局长，有事吗？
2: 浮桥差点被炸了。
3: 是吗？我是听见了有爆炸声，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人来通知我，我还以为是哪开山放炮呢。
2: 有人说马帮山寨的人运炸药过桥，还有人用火把给日本人的飞机指引目标。
3: 马帮山寨的人，马帮山寨的主子不是刚换了吗？
2: 我原来就说过，趁着河麻子犯事儿，把马帮山寨一伙给端了。现在可好，惹出祸了不是？
3: 梅松啊，是想改造他们，怕他们流向社会呢，危害乡里。看来，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2: 哎，我说秦县长，这些人怎么能改造得过来呢？大多数是一些个无业游民，地痞无赖。
3: 那你说怎么办？梅松是特派员，他是代表上级的，他的话连我都得听。
2: 当然，他主要是军方代表，可是政府的事儿他也经常插手。
3: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时期嘛。你还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主要是马帮山寨的事儿。
0: 局长，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马帮运的货是你给开的条。
2: 谁说的？
0: 刘显龙。
2: 不可能，他胡说。
0: 路上那么多关卡，如果没有你的路条，他的货根本是运不进来的。
2: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局局长，我怎么可能执法犯法呢？血口喷人，我随时可以跟他对证。你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呢？
4: 小兰姐，特派员找你。
5: 你刚才跟我说，这次马帮山寨的路条是方云开的。
0: 就是他，他还不认账。
5: 这样，我们就更得警惕。
0: 那你的意思是？
5: 最近这日本间谍活动这么频繁，屡屡出手，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毁桥毁路，挑起咱们内部的争端。
0: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日本人在这背后捣乱。
5: 日本鬼子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方云的事情，我去找秦县长谈。
6: 败家子儿，
7: 这些够了吧？
6: 你哥哥他就是本性难移，你以为这点细软能经得住他折腾几回啊？啊！

0: 他早晚把马帮山寨给赔光了。不长进的东西。
1: 救救他吧。救救他。救救他。
0: 不是我不救他。得看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2: 你决定把魏毅放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方云，他只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还是跟日本人勾结？
3: 放心吧，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先把魏毅的事解决了。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干妈的身体好些了吗？
3: 我好几天没回去了。
2: 再忙也记得回去看看。我先走了啊。
3: 嗯。

0: 来人呐！救命啊！救命！打死人了！来人呐！救命！来人呐！
1: 局长。
2: 嗯。
1: 特派员有事儿，派我过来了。
2: 啊。啊。

0: 这是在要杀我！赶到警察局来杀人，胆子可是够大的。
1: 特派员认为这是在杀人灭口，应该把卫意转移走。
0: 转移到哪儿？
1: 马帮山寨。在警察局就可以了，我家乡看护就是了。特派员说咱们局里有内鬼。
0: 内鬼？会吧？
2: 我考虑过了，你哥这事儿啊，你就别再插手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换个人去。
1: 按理说应该公事公办。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去寻私情吧？
2: 说什么呢？
1: 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我爹。我娘没了之后，他老人家经常没招没落的。刘显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我也有责任呐，怪我心软。这件事上，我一直在犹豫。
1: 我也是这样，要怪就怪刘显龙他自己。
3: 来看看，买点挺便宜的，新鲜
4: 的包子，
3: 刚摘的。
4: 哎，包子喽，香喷喷的包子啊！包子。
5: 苏贵，你敢阴我是吧？啊，你不是说是烟土吗？怎么就变成炸弹了？
6: 你不来，我还去找你呢。你怎么办事啊？你找的

0: 什么人？是不是让人给换货了？
1: 魏乙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懂江湖规矩。
0: 管不管？我要我的烟筒。
1: 你跟我赖是吧？我告诉你，你真以为我傻呀？这1%是你自己的事儿。
0: 不可能。姓刘的，你想黑吃黑是不是？我货没了，钱没了，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觉得冤是吧？你冤。我不冤是吧？想要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就在梅松那儿呢，敢去吗？敢去你就要。
0: 你，
2: 老子啊！
1: 爹，我想这两天您身体不太舒服，这事儿我本来不想跟您说。
3: 你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1: 我没有。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犯，您那个宝贝闺女也能给我整出点事儿来。我就是喝口酒的这么会儿功夫，她都能追到酒馆去拿枪顶着我头，这将来叫我在晴隆县怎么做人呢？
3: 我怎么听说你运了不该运的东西呢？
1: 那是梅松在造我的谣，爹。他死了，大哥心情不好，这我能理解。一天到晚嚷嚷着抓日本间谍，好几个月过去了，他抓着什么了？那是他没本事，但是他不能拿咱们刘家出气。
3: 这个年头，干事要多个心眼儿，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要掂量好喽。你要是犯了王法，没人救得了你。
1: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只要显兰不给我添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哎，
1: 长官，我这就到了，感谢长官一路护送。
0: 以后别再乱跑了，再乱跑的话，小命没了，我们可就管不着了。哎，
1: 是是是，那我进去了。
0: 进去吧。
1: 哎。

0: 妹子，是哥。是我哥。妹子，妹子，海霞，你干什么？
1: 你这个败家子儿，你还有脸跑回来干什么？
0: 妹子，哥哪儿也去不了了，在警察局里，他们都能朝我开枪。
1: 警察都保不了我，你跟我要死了。是维特曼远的可怜我，把我送回来躲一躲的，妹子。你还找到理由了？
0: 两个大男人一见面就掐，你听他把话说完。
1: 妹子，
0: 给我添乱。
1: 我说，妹子，是哥错了，哥该死，哥贪心。
2: 而且这批货他是刘显龙让我送的，他的妹子就是警察局的刘队长。我想他不可能出事，不可能出事，就是出了事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啊。可他真的出事了，妹子，你得救我呀，妹子！
3: 你得救我！
2: 你就搁这么一个机会，
3: 你很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你还想给寨子添乱添得不够是吧？从今天开始，整个柑橘地方，老老实实待着，就再给我添乱，我可不认什么亲戚不亲戚，枪子儿可就不认人了。他们现在已经乱了手脚，那个叫魏毅的没有被刺杀成功，刘显龙也快要藏不住了。
2: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不会的，魏毅自己不会暴露的。而刘显龙跟梅松是死对头，他也不会轻易吐口的。就让他们窝里斗，他们斗得越厉害，形势对我们就越有利。
3: 遗憾的是，没有炸掉铁锹。

0: 形势往往会出人意料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和中国军队隔着怒江对峙的局面一定会被打破，因为大本营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刘显龙和卫毅被人利用，就连警察局长也被人利用，而且险些造成了危害，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呀。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有一就得有二。但这件事情牵扯到政府，所以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2: 撤销方云局长的职务，我同意。可是，谁来接替他呢？
1: 您看这样好吗？先让他戴罪立功，代理一下局长。但必须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找他开路条，他可以开，但他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2: 我明白了，咱们再顺藤摸瓜。
1: 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陷阱敌人会不会真的踏进去，也只能试试了。
3: 哎，干什么去啊？
4: 我是你犯人是吗？做什么事都要向你报告啊。
3: 爹，你看看他那样。
4: 看什么呀？爹，您好好管管您这宝贝闺女啊，您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
3: 哎，我长成什么样了？我长成什么样都比你强。
4: 咱俩是不是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
3: 刘显龙，我不管你行啊？总有人会管你，总有一天你猖狂不起来。
4: 爹，您看看，张口闭口刘显龙，您从小教育我们什么？三从四德，长幼有序。真正给咱们刘家丢脸的是他。
5: 你走吧，我看不见你心里还干净。
4: 爹，您这话太伤人了，太伤人了。
6: 刘显龙没有怀疑你吗？
7: 怀疑了，不过这在我预料之中，糊弄他太容易了。
6: 他有那么容易糊弄吗？
7: 他就一个纨绔子弟，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首先他舍不得到手的钱，再说了，贩卖烟毒那可是重罪，何况是炸弹呢？我说我冤枉，他说他冤枉，最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美宗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制造事端和麻烦，让他应接不暇。
6: 我们也只能期待皇军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7: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推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6: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7: 一花之花，多多利用中国人。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
8: 啊。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啦啦一撒哈，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啊一撒哈，哦嘿来一嘎。金嫂哈，
0: 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去？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8: 哦嘞哦嘞哦嘞！
9: 就再给我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8: 妹子，倒水，把碗捡起来给哥倒水，哥渴了。快点，妹子，妹子，哥要喝水，哥要渴死了。

0: 我要是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你有亲信不管用，天皇老子他都不管用，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你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1: 你小声点啊，小声点，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啊，你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小琴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更清楚。好了，这不是杀一儆百吗？我得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啊！嗯，
2: 梅松可不好对付啊，你想啊。
3: 他是上峰派来的，要不他跟你说话能这么硬？而且他现在已经当特派员了，那得经历多少生死啊！听老哥的话，没事啊，别往他枪口上撞啊！
4: 不可能，我不管他什么特不特派员，总之，梅老二不让我有好日子过，他就别想好好过。
2: 哎，兄弟啊，你看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吗？
4: 我这是借酒浇愁。
2: 哥哥，整个县城就你瞧得起我，也就你最了解我，我最敬佩的人也是你。那你是高看老哥了。
5: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2: 听老哥的话，等待时机。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件事啊，就按你说的办。
5: 好的。
2: 然后呢，下面你，
6: 秦县长。
2: 哦，特派员。
6: 哎，里边坐。哎，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在这儿说吧。
5: 啊，
6: 怎么样，特派员？炸桥的事弄清楚了吧？
5: 肯定是小鬼子干的，可是浮在表面的，却是咱们本地人呢。
6: 啊，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谈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们两位说一声，眼下驼峰航线的运输困难问题，受天气和地理因素的影响，驼峰航线的运力明显不足啊。
5: 也就是说，今后从我们这儿过的运输车辆会大量减少。这前线的物资运不上去，这下来的伤兵可就会增多呀。
6: 啊，我也听说了，远征军官兵在野人山里，非战斗伤亡非常的惨重。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眼下前线的战况，国军处于低潮期，但我希望我们的。 路和桥千万不要出问题。
7: 阿彪哎。

0: 不行嘞，杀鸡给猴看，你知道就好。山上的兄弟除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得有钱逛窑子。
1: 就你这样干下去，没两天人都跑光了。最后我也跑了，你就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也比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强。你要想跑，随你的便，你以为我稀罕你？你要还想跟着我干？ 哪怕是干一天、干半天，也得把你给我擦干净了。那个何麻子干的那些烂事，到现在还在给寨子惹麻烦。你要再敢动那些歪脑筋，看我怎么收拾你！解开吧。
2: 是。
1: 别以为有你妹妹在我跟前，我就不敢揍你。
0: 没我妹子，你能有今天？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着？我是靠我自己。你黑三儿就是靠女人，靠我妹子。
1: 你们就放心吧，老夫人的身体啊已无大碍了，就是记着不能想太多，不能多虑。
2: 我这个身子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瞧您说的，您太见外了。
3: 娘，王领队平时特别忙，今天本来都打算休息了，我一说您身体不舒服，二话没说就过来了。
2: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人，平常梅特派员和梅雪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哎呀，王大夫，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还习惯吧？
1: 一个人挺好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老夫人，您可得注意休息啊。
2: 哎，
1: 那好，最近啊，我们救助站来了不少伤兵，我得去忙了，
2: 哦，
1: 就不能陪您了。
2: 要走了吗？
1: 啊，对，
2: 送送王大夫。
1: 不用了，梅雪，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啊，我自己走。
2: 谢谢您了，谢谢，
1: 不谢不
2: 谢，谢谢啊。
3: 王领队，那您慢点啊。
1: 哎。
2: 这王大夫听说是个华侨啊。

0: 啥情况？这么大个虾，这么快就死完了？
1: 这就叫专业。
0: 你得相信我的判断，昨天那女的一定得着跑了。
2: 也没准把脏东西招家去了。
0: 脏东西？你看见了？
2: 没有。哪那么容易看见？赶紧走吧。
3: 饿好久了吧？
4: 好几百年了。
5: 你家真在龙宫啊？
4: 是也。
6: 那你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
4: 好多哥哥，好多弟弟。
6: 不会是偷偷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孩吧？
4: 孤儿院，我也曾听说过。
5: 那你在家排行老几啊？
4: 老六。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5: 你这么小，我顶多叫你小六。
4: 不得对本大人无礼。
5: 哟，好好好，那我以后便叫你小六殿下，如何？不过你呢，只能叫我温姐姐。
4: 本大人比你大，只能喊你温丫头。
5: 丫头。
4: 何物？
5: 这个叫手机，可好玩了。它可以玩游戏、看短剧，还可以点好吃的，还可以买飞机票飞到天上玩。想不想要？不给。只有大人可以玩，小孩子呀，玩了伤眼睛的。
4: 那你就不怕伤吗？
5: 我是大人啊。
4: 那大人就不伤了？
5: 那大。

0: 又跟来了，让我清闲一会儿好不好？
1: 你把本大人吵醒了，你得对我负责。
0: 负责？负什么责呀？缺你吃缺你喝了吗？
1: 我要找一个朋友，你得帮忙。
0: 你还有朋友？
1: 当然。
0: 那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0: 那他的照片呢？
1: 没有。
0: 你朋友他在哪儿？
1: 忘了。
0: 忘了？那怎么找呀？
1: 也得找。
0: 行，随你便吧。对了，那卧室呢？我要自己住，这儿我要工作的。你就睡沙发吧。
1: 沙发是何物？
0: 沙，这就是沙发。你们家没有吗？
1: 确实没有。
0: 啊？那你过的是啥日子？那穷成啥样啊？
1: 我睡的叫龙床。
0: 龙床？龙床？好。

0: 谁偷了我的手机啊？
1: 这个是你吗？
0: 这怎么是我呢？我可比她漂亮多了。
1: 凡间的女人都如此之自信。

0: 虽然跟小六的相遇有些荒唐，但却带给我一份无比新奇的体验。突然有一个机会，让你来参与和见证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近距离观察他的坐卧行走，体会他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相聚注定是短暂的，所有的美好也终将逝去，但我却想永远守护住这份虚幻的感动。如果这真是个梦，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
1: 我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饿的话我会给你点外卖的。

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里面有警察叔叔，非常安全，想家找朋友都行。再见。

0: 你家了？
1: 想我的朋友。
2: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啊？
1: 忘了，我只记得他家离运河边不远。
3: 哎呀，你说咱是不是傻呀？小刘今天脑子不好，咱也跟着瞎胡闹啊，还运河。哎，亏你还是博物馆教练员，这运河2000多公里你心里没数啊？
0: 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啊？小刘，我们再仔细找找去。
3: 哎，坐着歇会儿吧，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0: 你好好歇会儿，想想细节，不然可真是大海捞针。

0: 买点喝的吧。
1: 小刘冤家，你慢慢看啊，我去那边看看啊。

0: 这就是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了。它不仅是佛教建筑，还是我们北端大运河的北端航标，可以说是见证了运河文化的发展与辉煌。
1: 这是吹糖人。
0: 哇，这个楼真的是很威猛。老话是说呀，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一直塔引任通州，说的就是眼前这座宝塔了。听，刚才就是这个风铃的声音。我们眼前这座燃灯塔呀，共有风铃2248枚，灵动则灵动。一座塔如果不安灵，那就没有灵气。
2: 走不走啊，秦老板？
0: 我说直播呢，一会儿啊。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塔如果它不安灵，它。小六，
3: 哎，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呀？
0: 我又看见那天晚上的那个脏东西了。
3: 真的？
0: 真的。
3: 那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是幻觉造成的。
0: 哪有那么多幻觉？会不会是小六跟那个脏东西有关系？
3: 你说什么呢？谁是脏东西？
0: 我在给你分析。
3: 别瞎分析了，小六啊，明明就是一个失忆了的可怜小孩。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着吧。

0: 小心点。
1: 此桥何人名？
2: 空运桥啊，

0: 灵力。
1: 一会儿说自己是殿下，一会儿又说几百年前去过通运桥，看来这病真是不轻。
2: 让我说，你就给人送走得了。
1: 送走？人家都失忆了，我给他送哪儿去啊？
2: 那待你家能恢复记忆啊？
1: 我们多陪他转转，说不定过些天就好起来了。
3: 不如我们没有我。
1: 明天我要上班，他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
3: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呢？
1: 放你这儿。

0: 秦老板，这小家伙就交给你了。去。
1: 我们以后变成好朋友了，对不对？
2: 是。
1: 来来来，你随便玩吧啊。
3: 温丫头说到了别人家得有规矩。
1: 不用听她的，我地盘我说了算啊，去吧。

0: 洗完了吗？
1: 快了。
0: 我们不用那么讲究匠人精神，洗干净就好啊。
1: 温丫头说要爱干净，你放心，我一定接受惩罚。
0: 好嘞，您老太太屁股呗。

0: 小刘大人，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有什么忌口没有？
1: 我辟谷。
0: 那外卖我点自己搁的了，晚上还辟不辟啊？

0: 什么？
1: 这个舞狮啊，它就是分两派，一个是南狮，一个是北狮。我们这个属于是南狮。我的老师跟我说，南狮最早叫做瑞狮，后来叫做醒狮。有一句话叫“醒狮醒国魂，擂鼓振精神”。这个精神啊，讲的就是我们国家人的精神。出门在外也不怕被坏同学欺负。
0: 毕业了之后就能欺负坏同学了？
1: 咱们也不欺负别人呀、啊。我们学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最后成为一代武林高手。
0: 练个舞狮能成什么武林高手？
1: 你今天要这么说，那我必须得给你看一下。醒狮，醒，舞狮讲究它的醒、喜、怒、哀、乐。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狮王争霸。哇，
0: 赌这还争霸呢？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古董，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呗。
0: 你可真够可怜的，啥都当宝贝。
1: 嘿，你懂啥？哎，就这一个瓶子，看见这上面的云龙图案了吗？就这一件就够我这一屋子的。
0: 我已经全部看过，没有一件是古董。
1: 哼，你懂啥叫古董吗？
0: 不就是旧货吗？
1: 是旧货，你有吗？
0: 就比你屋里这些东西加起来年份都要长。
1: 小刘殿下，你那也就是个木雕，还算什么古董？让我看看呗。
0: 看吧。
1: 我能拿着看吗？
0: 不能。看出何端倪否？
1: 我也就看出来这木雕雕工太差，也不那么美观，其他就没啥。哎，能让我再看看吗？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0: 你拿什么跟我换？
1: 哎呀，看看看看，这是哪个小帅哥啊？这要去上学，那不得多少小迷妹跟着啊？
0: 这都是什么呀？质地不是丝绸的，刺绣不是金线的，饰品也不是金玉琥珀做的，如此粗制滥造，本殿下才不要穿。
1: 哎，走，我来。租的。
0: 你拿这个跟我换不了。
1: 那你说，我拿什么跟你换？
0: 墨笔伺候。
1: 六殿下，你这个画画技艺有待提高啊。
0: 你要是有这个，咱们可以交换。
1: 我哪能有？
0: 那这个何处会有？
1: 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0: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一样的这个。
1: 那为什么不是你这个？
0: 实不相瞒，此物我有他用。
1: 那我怎么信你吗？
0: 信不信随你便。
1: 好，那我就信一回。这个东西上哪儿查去？我想到一个地方，没准能有。
0: 那就骑个小马。
1: 不急，咱得等到晚上。
0: 晚上呀，估计温丫头不会让我出去。
1: 所以咱们得悄悄的。
0: 嘘，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3: 要不要跳货？
1: 啊，跳货？开心，不要。
3: 一眼假的东西敢拿出来蒙？
0: 那你可以看两眼。
3: 那看几眼它也是假的呀。我行我是多少还是懂点哈。
1: 拿我当棒槌，分明就是想打我眼。
0: 什么是棒槌？
1: 这棒槌怎么跟你说呢？
3: 就跟你要找那鼓槌挺像。
0: 我看你真是个棒槌。有没有这个，老板？有没有这个，老板？
4: 没有。
3: 哎，你看这有没有真假货车？
0: 这个。
1: 是真的吗？古代有这玩意儿吗？
0: 信不信随你，反正它就是古董。
4: 10万。

0: 10万，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你怎么不去抢呢？
1: 你们家小孩不都说了吗？这是古董，10万，你一点都不亏，这都是给你打骨折的价。
0: 什么时候小孩说的话你也能信？我还你个数，
1: 最少5000。
0: 哎，就这么吧，500，你爱卖不卖？
2: 去哪儿了？
3: 鬼市，
2: 还鬼市？万一被鬼抓住了怎么办？
1: 这不有我在呢吗？怕什么鬼啊？
2: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交给你的，你可倒好，带出去胡闹。
1: 我们可没胡闹，讨着宝了。
2: 那儿能有什么鬼呀？回家。回家。
1: 哎，小刘，你可不能蒙我啊！
4: 感觉你手更凉。
2: 胡说，以后可不许再乱跑了，万一丢了怎么办？
4: 我是去找这个。
2: 找这个做什么呢？
4: 它能让我恢复一点记忆。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以后有时间我帮你一起找。
4: 谢谢你。

0: 哥到底开不开门？
1: 你把这翻过来。哎哎哎，对对对，再近一点。哎呀，这样，我明天请你吃个饭怎么样？
0: 我明天没空啊，
1: 给个面子啊。
0: 哎呀哥，你就说这东西开不开门吧。
1: 兄弟，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淘的呀？啊，
0: 我朋友给的啊。
1: 你这朋友也太牛了，要不你把他也带出来吧。啊，一会儿见见。
2: 灵力怎么变强了呢？难道是因为那个鬼市？
0: 哥你就说吧，这东西到底开不开门？他这个，
1: 所有人听我说，这个东西它很开门，它非常开门，无比开门。
3: 看啊，兄弟们，在评论区给我打一波开门。
1: 曾侯乙大家听说过没有？战国早期的一位大佬，
3: 在他的墓里也找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咱现在虽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有这个弹簧，他是到底干什么的，但我能确信他就是古董。
3: 他是真玩意儿？
0: 你确定他是倒带的东西？
1: 确定，一半个确定。你朋友也太牛了啊，乾隆他老人家都没办到的事儿，他给办到了，
3: 厉害啊，非常厉害。
0: 小刘英姐，你那是什么火眼金睛啊？是不是什么年代的古董在你面前那么一扫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年份的？
2: 你真是得陇望蜀。
0: 得望蜀？什么猫和老鼠？我是要求上进啊。
2: 那你就好好表现吧。
0: 那今天晚上咱们继续啊。
2: 成交。
4: 今晚哪儿都不许去。

0: 子盘住双脚。
1: 半天给你找鼓槌了，你也帮我讨点好货呗。
2: 不要找的鼓槌就啥货，
1: 那是对你。
3: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去了啊。哎呀，

0: 天地精气的结晶，古代社会的文人墨客常将美玉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在我们玉石界呢，有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我手上这个古玉玉镯是由上好的玉石精雕细琢而成。
1: 老板，这镯子我要了，您出个价。
2: 我比他多加500。
3: 我得500。
4: 我多1000。
1: 我多2000。
0: 别急，我还没出价呢。
5: 这是互动吗？
6: 是又不是。
5: 什么意思？
6: 有一节是古玉，其他部分不是。
2: 嘿，你这个小鬼。
7: 走，
8: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我去别的地方。
9: 这么好一块玉，怎么会是碎玉呢？
0: 先生，您看您要不要？
9: 一会儿见我您嘞，说好。
1: 九哥，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的。
0: 哪个呀？
1: 就是在博物馆手上有颗珠子那个。
2: 你怎么对他这么念念不忘啊？这么执着啊？
0: 他身边那个孩子非同一般，
1: 要不全留下。
0: 没事呀，多看点书，多看点书。收。
8: 刚刚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6: 实话就得是说，有什么错？
8: 我跟你说，皇帝就算没穿衣服，也不一定非得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6: 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8: 这些是个比喻。总之啊，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
6: 我不能让别人上当啊。
8: 那刚才围观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都是托，不一定真的买的。这些当一直都是给个别韭菜准备的。
9: 别问了呗，说我是韭菜。
6: 哎，烦人的世界真是烦人。
9: 这买个玉还给人家说就上了，再争下去就玉石俱焚了。咱们还是赶紧化干戈为玉帛吧。你再帮我解解漏呗。
6: 哪有那么多漏？
9: 哎，我刚刚可是都帮你了，你给我想想辙呗。那个是真的吧？
6: 是真的。瓶子。
9: 老板，给我个一口价，
10: 20000。
9: 哥，你再看看这个。
11: 必须好好看呐。怎么样，我这个是不是
9: 很开门？
11: 抱歉，很不开门。来，咱们走一波，很不开门。
9: 我这个不开门，我。你眼神到底行不行啊？
6: 我说了，这是个真的瓶子。
9: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说话哪能那么大喘气呢？
6: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它是个假古董？
9: 你以为就你一人识货呀？
6: 谁叫识货？
9: 给来看看。
11: 我说
10: 别人都是让我来鉴赏乾隆爷的墨宝啊，你这小可爱让我鉴赏你的墨宝啊，什么意思啊？
6: 实物本大人正在寻找。
9: 哥，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老古董？
10: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你要是能让他从

0: 纸上跳出来，
1: 我能给你见一下。
0: 他就是这么待在纸上，我也就能告诉你一下他纸的年份。
2: 我有救啊。
3: 不好意思哥，下回再聊啊。
2: 为什么不让他看？
3: 咱有个道理是说财不外露。
2: 我不也给你看了吗？
3: 那我不是外人啊。
1: 从这个造型上看的啊，这个鼓槌它是个旧玩意儿啊，它是个旧玩意儿，不知道
4: 这是什么呀？
1: 兄弟们有没有见过？
3: 这不就是个破鼓槌吗？九哥，
5: 这小子来历可不一般呢。

0: 转圈起。
1: 大家好，我是转圈，
0: 我是转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老表很习惯搞脑舌他脑袋的。
2: 我们现在咱们酿酒从旅游从它是个丽华从，就是从点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从特别美。
3: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村，虽然叫丽华村，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2: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1: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3: 说起我们村，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2: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季雨家的，季雨家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是啊。
2: 这样吧，吃馅就中吃。
0: 生的吧？哦，
4: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3: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3: 酿酒村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也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是果树。
3: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果。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村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村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纯收入啊。
3: 2019年。酿酒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名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就引领主导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酿酒村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挂菜。
2: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酿酒村一个特色，叫庄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3: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2: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

0: 种跳着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种小小的范围啊。小芳你望一下，
1: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三月看桃，四月看梨，五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2: 我们宁都村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晚倒计时，呼和浩特供热一四网、二四网今天完成注水。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2027年考研网上报名即将开始，今年网报有哪些新变化？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随着采暖季临近，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设备体检、管网整治和隐患清零工作，当地供热一四网、二四网已经开始注水，到今天全部完成。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一家换热站，运维师傅们正在忙着对热力管网、供热设备进行巡检调试，细致排查隐患。
1: 现在呢，主要是运维师傅们都在地沟里找一些以后供暖的隐患，排查和处理。我们呢，在9月20号就开始给二四管网注水，25号至27号呢，基本已经注水完成，让我们10号具备供热条件。
0: 为快速处置居民各类供热问题，供热企业联合社区在各小区里张贴供热双管家服务电话，只要有供暖温度、压力、跑冒滴漏等各类问题，一个电话供热公司就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用户解难题。
1: 家里已经注水完成了，很容易造成那个跑冒滴漏呀，孩子玩的碰开排气阀这种情况很多。双管家电话呢都贴到每一个小区，用户有事情呢及时的联系。
2: 双管家制度响应的也挺及时，保障我们居民平稳过冬。
0: 今年呼和浩特市实施吸热冬送工程，这个供暖季可以向城区新增热电联产供热能力2900万平方米。在热网方面，当地对9000多公里的供热管网和1600多座换热站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问题和隐患的设施设备等进行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

0: 一把侗家排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它首次亮相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
1: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2: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3: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钩上，用来操控木排。

0: 像这种来自洪泽河畔的高沟，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1: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他是林业工程师，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侗、苗、瑶族的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2: 那么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嘞就放在这个灶孔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1: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0: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冻晒的老鼓楼、老花桥、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1: 于是杨祖华一头扎进了文物保护的工作中。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民国蓑衣、清代制式家具、民国锻铁猎枪、民国铸铁鼎罐、民国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2: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80年代还在用。
1: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牌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牌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每一次钩尖钝了，他就蹲在铁匠铺前看锤子砸下去，火星溅起来，给大家伙讲那个冬天一船船渡红军的故事。这把钩子里藏着一家人最骄傲的事。
2: 我们就根据历史啊来推算，那天是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嘛，在那个地方就合二为一。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毛泽东把他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就送给这个一个苗族妇女。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1: 寻找红色文物的过程中，杨祖华帮苗家人写报告、报项目，为瑶族同胞立款碑、撰款约、建寨门，兴办竹编背篓产业，百姓对他也越来越信任。中国村主任吴永康曾握着他的手说：“您只要踏上我们三龙这片土地，您就不要说您是土家族人，您得说您是侗族人、侗家仔。”也愿意把这些和红军有关、珍藏在家里的文物交到他的手上。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贵州台记者报道。
3: 稳住！

0: 剩三发炮弹了，炮架也没了，对面起码还有三个火力点。我来当炮架，
1: 要是炮弹再多点就好了。

0: 体化，也不用再提前准备证件照，手机 APP 就能完成照片采集。一起来了解。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日至24日，初试时间为12月19日至20日。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

0: 要求的核验材料。这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用文字重建记忆中的故乡，这件事儿作家苏丽一做就是30多年。从旧屋到天使降临的夏天，万物的样子，再到生于莫利达瓦，他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记录生活，让故乡莫利达瓦从一个地理名词成为一个可以被感知、被理解、被铭记的文化家园。推开作家苏丽的书房门，最先进入视线的是满墙的书籍，地面直抵顶棚的书架被塞得满满当当，常读的卷册夹着便签的旧本，翻到一半的读物随手排布，连侧边闲置的窗框都被改造成了置物格，码满了册子和手抄本。
2: 一进到这屋以后就会马上静下来啊，然后看着这种前辈呀、优秀的作家都陪在你身边，然后好像无形中能给你一个力量一样。
1: 苏丽出生在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7年，苏丽将笔触深入大江边山林里丑李子树下柳蒿芽中，书写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
2: 我当年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白报纸上面写的，很薄很薄，就是灵感来了以后，这个是我在老家莫利达瓦的时候写的，是9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发表到《骏马》杂志，然后获得了很多的关注。
1: 苏丽先后创作了散文集《旧屋》《天使降临的夏天》《万物的样子》和小说集《仲夏夜之温凉时分》，其中散文集《旧屋》获得全国第7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散文《老张和干菜》入选内蒙古大学大学语文教材。今年9月，苏丽的书房入选内蒙古文学馆推出的“此间书境”内蒙古作家书房光影展，在这里，观众可以跟着镜头近距离感受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2: 只要有一个书房，有一个自己能够写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然后能把自己的心情抒发出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救赎。
1: 把现金藏进电饭锅，打包快递往外省寄，听着匪夷所思，但这一幕就发生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最近当地反诈中心接到预警，一件寄出的快递包裹疑似藏有大量现金，民警紧急溯源，成功拦下这个特殊包裹。包裹拦下后，民警随即找到寄件人孙女士。面对询问，孙女士十分抵触，坚称自己只是给朋友邮寄一台新电饭锅，包裹里没有现金和贵重物品，不肯说出实情。电饭锅从外表看没有任何异样，民警翻转锅体，逐一拧开底部螺丝，打开底盖，藏在里面的现金暴露出来。眼见无法隐瞒，孙女士才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国际电商广告，交49.9块报名，上完3天课程后被对方拉进投资群。
3: 你先把钱打进个，然后你提货，提出货来再卖货，就从中间挣这个差价。
1: 对方在自建平台上帮孙女士开通网店，刚开始孙女士确实拿到一点收益，对方见机劝说她加大投入，收益会更高。
3: 一下投资10几万我就没钱了，没钱之后咱就开始我说闭店吧，我就是说不挣那货款呢，咱不挣他的利润，就把本金能提出，咱给是抱着这么个心态吧。最后说不买3个月还闭不成，咱就一直推推。
1: 就在孙女士焦急等待回款时，对方又提出新要求。
3: 他说要我重建3万块钱，然后你才能把你的货款提出来了。最后咱就给我想了个主意，你把钱放在电饭锅里头，给我们邮寄过来。
1: 听信对方的说辞，孙女士瞒着家人买来电饭锅，把3万元现金藏进锅底寄出。好在包裹刚刚寄出，就被反诈民警及时拦截，保住了这笔钱。
3: 这就是为小道感谢。 没有你们的话，我这300块钱。

0: 也就打水漂了，咱就感谢你们啊，告诫老百姓了啊，挣钱哪有那么好挣的了，没有天上掉馅饼。
1: 金秋时节，在通辽市，葡萄种植、蜜蜂养殖、特色瓜果等甜蜜产业迎来好收成。当地农户因地制宜搞特色种养，把日子过得甜滋滋。国庆刚过，通辽市开鲁县刘华家的葡萄园里，一串串葡萄饱满圆润，挂满藤蔓。今年刘华家葡萄产量约3万斤，从几块地试种到今年扩种成50亩，葡萄种植成了刘华家里主要收入来源。
2: 我家这个果是自然果，地下用这个滴灌带上水均匀，还搁这个防草布。今年结的比去年多，一亩地能结2000斤，来年就属于丰产盛产了，盛产期应该是4000-5000斤。
1: 这边葡萄刚摘，那边塞外红鸡心果也赶上了上市季。通辽市绿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林果基地里，红彤彤的鸡心果压满枝头，果农们架梯登高采收装筐，忙个不停。
3: 我们种植的鸡心果最大的优势就是口感好，耐储存和运输，兼备香脆甜三大特点。我们从700亩发展到了近1000亩的种植面积，而且今年我们开设了采摘。
1: 特色瓜果连片也带火了配套甜蜜生意。这几天朱金友的院子里蜜香扑鼻，一屉屉蜂箱排开，他正忙着摇蜜、过滤、装瓶。靠着周边充足的经济作物蜜源，朱金友家蜂蜜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除了卖蜂蜜产品，蜂群给作物授粉，他也能多一笔收入。
4: 蜜源就是贝贝瓜，还有西瓜，还有鸡心果，葵花，这个经济作物种的多，我这蜂子就好养。我今年养着蜜蜂吧，养156群，收入2-3千块钱。
1: 天气转凉，你有没有想念烤红薯的味道？在通辽市扎鲁特旗永乐村的田野里，紫皮甘薯从泥土里被翻出，装进编织袋里。这片甘薯地分托管和农户自种，托管稳拿租金，自种共享收益。甘薯还没成熟就早早被买家预定。
5: 今年我跟这个书记种了40亩的红薯，现在我们正是收着呢。今年看上收成特别不错，还有销路比较稳定。
6: 今年种了610亩地，今年这个产量现在看每亩地能达到3600-3700，这个品种现在给咱们是1.5元一斤，下一年继续扩种能达到2000-3000亩地。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7: 昨天晚上第三档给他送过去了。
1: 河南郑州一名乘客接连遗落10万元现金和手机，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上门归还。
7: 靠着一辆车了去打拼吧，我挣钱再辛苦，这个钱不是咱的，我也不要。
1: 野战生存集训，将生牛肉作为官兵们的午餐。男子开卡丁车上路行驶，被交警依法拦停。
8: 来位置，你是我第一个拦到这种车用车子，所以说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们必须给你拦下来。
1: 到北大荒852农场看黑土地孕育丰收希望。秋意未消，冬日雪景提前登场，内蒙古秋雪落于山林间。
9: 呼和浩特6-22摄氏度，巴彦浩特10-21度，乌海7-24度，临河7-24度，包头3-23度，康巴什4-23度，吉宁3-20度，二雷浩特7-23度，锡林浩特7-23度，松山8-27度，科尔沁6-24度，乌拉浩特4-20度，哈拉尔3-18度，满洲里0-16度，额济纳旗12-2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21度，鄂托克前旗4-23度。固阳县3-20度，武川县5-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5-21度。

21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1度，临期县2到24度，巴黎右旗4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到21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草原沙漠，在鄂尔多斯直接把森林秘境、猛兽原野、蔚蓝大海一次性搬进眼前，不用跨省跑，这一座城啊就能承包你所有的治愈和浪漫。今天跟着我的镜头，沉浸式玩转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加海洋馆，出发！

现在我身边全是环尾狐猴，数一下，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可是我没有葡萄了。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对国宝顶流双胞胎七巧和七喜呢？他们是2016年从成都来到的鄂尔多斯，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真香！哎呀。
1: 这个鹿长得其实还挺像梅花鹿的，但是啊，它并不是梅花鹿。嗯，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啊，快看这儿，它叫天鹿，一个黄字旁和一个占据的占字儿。哦，来多吃点儿。

咱们来了狼窝了哈，看我手里这满满的一大桶肉，就是要给他们吃的。

别了陆地上的小动物啊，现在我们一头扎进了这个蓝色的港湾里，这里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内的海洋馆，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总水体约2万立方米，它是集海洋动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戏水娱乐及餐饮休闲为一体的海洋馆。其中呢，游客在这里可以投喂海龟、鲨鱼等海洋生物，还能观赏到精彩的美人鱼表演、企鹅喂食、黄金风暴。这里呢，即将要上演的王牌大戏就是白鲸和海狮的表演了。那么白鲸和海狮呢，会跟随驯养员的这个指令啊，转圈、鸣叫，甚至跳跃，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挺震撼的，很漂亮。
1: 这是我来过的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园，这我去过三四个有动物园，但是这个还是整个体量比较大，动物的种类也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
2: 两个馆离得不就近，上次海洋馆就转了一天。
3: 这动物园又大，反正动物比较全面，然后看的孩子也挺高兴的。我还会带我的亲戚和朋友一起再来这个公园。

0: 园来看一看、转一转，非常好。
1: 一场穿行在塞北大地之上的生灵之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把塞北旷野的生机与海底的灵动汇聚于此，我们在近距离观赏的同时也读懂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意义。暖城鄂尔多斯以一方天地守护万千生命，期待大家前来亲身感受这份自然馈赠的美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7: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出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福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司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3: 是，
4: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3: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1: 二三百人吧。
3: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4: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4: 还有人数长撤退吗？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
3: 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 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式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得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3: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手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喂。

0: 你这军乐队的曲子，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0: 哦，
1: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晚上能过来。 给你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0: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

0: 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银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 司令，
2: 10:31。
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0: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0: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长，大队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0: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0: 市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2: 哎，师长，那后来呢？
1: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0: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2: 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0: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3: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4: 是。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

0: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0: 哎，你呢？
2: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0: 都是好部队啊。
3: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0: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4: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0: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5: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5: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6: 长官，我们哪有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
1: 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呀？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又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巴林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
0: 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3: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5: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3: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1: 是首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话，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1: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1: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以后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0: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1: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0: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1: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0: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1: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0: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指，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啊。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去。
5: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0: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2: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0: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1: 是。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不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船乱了，敌人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走。
5: 站住！快上，给我冲！

0: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城北、张北、左北，全员上城楼去！

0: 子给我。
1: 王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小尚，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
3: 给我走。
0: 是。
4: 咱不能让这小钱头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来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团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4: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看一下。
1: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
3: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0: 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十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4: 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是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不行了，必须打着，必须得占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抢
4: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走！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快，
4: 放下，快点，抢我们东西，没有不要脸，必须打着，
0: 快点，
4: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快点，
0: 快，
4: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4: 快点，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
4: 师长，师长，师长，
6: 怎么回事？
4: 他们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是。
6: 走两队，小卡军，
7: 小天跟。

0: 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罗兄吗？
2: 长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罗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就是你，
5: 别打了！
6: 怎么？啊，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7: 师长，跟团头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7: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6: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6: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6: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6: 干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7: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7: 师长，你劝劝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1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7: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1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7: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

0: 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1: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2: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3: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梅小段，
4: 不要当你小怪子。
5: 抬走，
4: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1: 姓名？
7: 蒋云明，
1: 部队番号。
7: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1: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7: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1: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7: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7: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1: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7: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 我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8: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确认这说的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这把手，等你！
0: 站！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承认！
2: 没事，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3: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武天医生是反家同盟的，在延续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帮他把商业抬进去。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1: 这次多亏你了，哪里哪里！
2: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1: 这都是你们大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0: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3: 是。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和潘金熙莲送过去。
2: 先送赵主任。
0: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2: 哪个理事长？
0: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型的，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ああ、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正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8: 哎，你这是
7: 胡志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神十八十九是厨师长的部下。
1: 我
2: 都
1: 是
2: 二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李云龙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

行，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六十万人和他八十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Oh, yeah.

0: 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啊，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4: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5: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4: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3: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4: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0: 罗主任，
6: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 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0: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6: 田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0: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界。
1: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1: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系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6: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 当然。
6: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6: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6: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 小铁，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

和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

0: 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小田，
2: 走吧。
3: 罗主任，
4: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4: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下。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4: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4: 谁说不是呢？哎，
3: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4: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4: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3: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4: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2: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

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
2: 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3: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2: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

0: 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

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罗啊，这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

0: 你会干什么？
1: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0: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1: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0: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1: 3个月。
0: 哼，新兵蛋子。
1: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0: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0: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1: 好的，好的。哎，那药品的事儿，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解。哼，
0: 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1: 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
0: 啊？他来这儿？
1: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人呢？怎么还没到？

0: 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你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
1: 是是。
0: 哎，满上
1: 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2: 走。
1: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啊，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了。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
4: 你。你还让我跳伞呢？完了完了。

0: 哎呀，好了。
1: 长官，什么事？
2: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1: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2: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1: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呦，齐队长是您啊！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开车，赶快装货。
3: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3: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4: 来，
2: 快点。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3: 啊？
6: 警报！快拉警报！
3: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0: 直播，你们快点！
1: 高寒撤。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给我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飞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给他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0: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1: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0: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1: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1: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过去吧。
2: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1: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1: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1: 哎呀不行。
2: 行，哎，这件事啊你就别管了啊。
1: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呀。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就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

0: 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1: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0: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1: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0: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1: 碗我也不想刷。
0: 我说你小子旗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1: 马云飞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0: 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1: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1: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0: 你想的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0: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0: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长官，
3: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来来来，各位，
5: 谢谢，
3: 请入座。
5: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3: 是啊是啊，久违了。
0: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3: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0: 哎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5: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3: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0: 嗯，你看看，
2: 第5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3: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1: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3: 啊，今天。
1: 哼，你倒挺利索。
0: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3: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3: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杜边军，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哎，啊，
0: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2: <笑>你还是老样子。
3: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 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4: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华严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
0: 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5: 宋本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6: 师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0: 村村，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1: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2: 三村，你去拿棋具吧。
1: 是。
3: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4: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5: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2: 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哎，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0: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2: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惟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间隙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0: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6: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7: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2: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0: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6: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3: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6: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

0: 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哼，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6: 嗯，大姐
2: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2: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3: 云飞，白一局如何啊？
0: 嗯，
3: 哎，你来不来啊？
0: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3: 闲着也是闲着嘛。
0: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1: 你想让开，我下。
0: 你跟他下？
1: 啊？
0: 你至少还得十年。
1: 又来了你。
3: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0: 嗯。
3: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3: 嗨。
0: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1: 那小子挤得我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啊？
1: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0: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1: 废话。
0: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3: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0: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2: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0: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1: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

0: 没有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1: 起来。
2: 嗨，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0: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3: 云飞
1: 啊，
3: 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0: 编编你就编吧、
1: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3: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3: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志波，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0: 马云飞，
1: 嗯，
0: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了。
2: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4: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4: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4: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4: 了。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那您是从北平来？不，是从天津塘沽。
1: 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2: 你是说松本？对，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 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嘛。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哈，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杜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

0: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3: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4: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3: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3: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4: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0: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4: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2: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5: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2: 一句话，面目全非。
0: 不难吧？
5: 小菜。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究竟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石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石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哎，该用早餐了。
1: 啊，光明先生，请用早餐吧。
2: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0: 那
1: 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0: 谢谢，
1: 请吧。你坐那儿。
2: 好。
1: 云飞还没回来啊？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
3: 哎呀，来。

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公平先生，你早。
1: 何坚呢？
0: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2: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0: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1: 洗手去。
0: 不洗。不。
2: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0: 我的也没了。
3: 他跑了。
4: 哎，哈哈，哎，哈
5: 哈，前面
6: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5: 下午一点。
6: 下午一点。让一下。
7: 哈哈哈哈。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我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你爱上哪上哪去。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 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0: 先生，您是贡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贡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行。

0: 停。宫平君，你总算来了。
1: 宫平君，这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2: 是的，我的心。
3: 哦，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0: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吧？啊。
2: そうだ。ここに来て嬉しい。
0: 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啊！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
3: 哦，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1: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3: 请宫平先生。
2: 是，这一切才刚。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如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的，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

0: 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1: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0: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1: 我知道。
0: 不要，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我一定带到。

0: 啊，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

0: 公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北海道人嘛，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公平君，为了感谢公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嗯，渡边将军，公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
1: 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将军，这次公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 二来呢，公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2: 那与公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公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公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
1: 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2: 请。
0: 为了给公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2: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吧？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1: 嗯，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嗯，啊，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1: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那不能白白送死了。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姐，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得。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健，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宫廷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2: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欧阳，有心事啊？
1: 智博，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2: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
0: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3: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0: 真是太精彩了！难道是他？谁呀？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3: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4: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
0: 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4: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4: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
3: 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她也是寸步难行啊。这不是森村副官吗？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 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4: 怎么会是他呢？高寒，你别急，
5: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3: 哎，高寒。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么晚了，找什么呢？啊，
1: 森村副官啊！哎呀，森村
2: 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0: 啊？我也想问您，这么晚找什么呢？啊，
2: 我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
0: 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2: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请。
1: 嗯，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一华岭。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哎，这是怎么
1: 回事？
2: 怎么回事？
0: 出现了，怎么会？哎，卫兵，卫兵，
3: 怎么停电了？
4: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5: 怎么搞的？
3: 怎么停电了？啊！快检查一下。
4: 是，
1: 怎么回事嘛？
6: 杜边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1: 哎呀，怎么回事啊？这真是太扫兴了。
6: 啊，好了，好了，
1: 龚平君啊，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哎，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龚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0: 龚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哦，您看是不是改天
6: 也好？
1: 也好，
6: 那就请龚平君先休息吧。
0: 龚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2: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3: 欧阳。
0: 哎，师母。

0: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哼，
1: 今天你做的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的挺好。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
0: 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1: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何健，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1: 谈何容易？
0: 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1: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0: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1: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2: 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你是说他谦让我？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可我不喜欢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3: 是段长，您的电话。好，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2: 好，喂，我是渡边。

0: 克呢？啊，把脚给放下。哎，
1: 哎，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
0: 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
1: 对。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对，
0: 你别说啊，你跟公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
1: 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订，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
1: 服了你，
0: 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公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1: 哦，
0: 啊，
1: 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嗯。

0: 我们的命运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1: 马云飞，
0: 哎，把袜子给穿上。
1: 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

0: 咱们赶快行动吧。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宫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送水果的。请稍等。哎，把书给收起来。来了。哎哎。

0: 宫平君，放松点。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谁呀？
2: 送水果的。
0: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啊。谢谢您。
2: 好。
0: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1: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0: 这电话不能用。

0: 报告，
1: 。进来。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将军过奖。
0: 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啊，
1: 谢谢。啊，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棋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啊，
0: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宫平君
1: 是国手。 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 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街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谁？我的副官森村。
0: 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
1: 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是。酒井少佐。

0: 别来无恙。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1: 你是？云子。
0: 我现在是深村副官。
1: 你回来了？
0: 是暂时回来了。
1: 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0: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
1: 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0: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1: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0: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
1: 混蛋。
0: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1: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0: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1: 云子，
0: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2: 我们呀，就假装出去看病。
3: 你又想干嘛？
2: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
1: 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
0: 谢谢。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父亲。
0: 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
1: 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
0: 这我很遗憾。
1: 公明先生，
2: 欧阳，
1: 智博，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
1: 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
2: 算是吧。
1: 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0: 高衙，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1: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0: 侯谦，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1: 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0: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2: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3: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1: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4: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0: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
4: 得想办法把他调开。
0: 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4: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冯先生，替我谢谢冯先生。
1: 谢谢他。
5: 盛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你带回去。

0: 包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2: 这里是帝国饭店，请问您有什么要求？
0: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是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犯酸。森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得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怎么，你没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4: 将军，
3: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森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
4: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美惠子，

0: 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1: 师团长，我。
0: 这是我的命令。
1: 是。

0: 请吧，
1: 。公平先生。 您能为我签个名吧？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0: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啊。

0: 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边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宫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0: 好的。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2: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2: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2: 那，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2: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东西拿。
3: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3: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4: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3: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4: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4: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3: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3: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也许吧。
5: 哎，苏远军，
6: 宫廷君呢？
1: 哎，将军，公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公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6: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公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1: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请。

渡边君。

0: 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
0: 哼，
1: 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团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
0: 啊，龚平君，我们改日再下。
2: 将军，您慢走。
3: 快！
2: 哎，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
2: 猫，
3: 你那边怎么样？
2: 别提了。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2: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没？
0: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3: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毛给弄乱了，真是活见鬼。
1: 是团长，

0: 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1: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0: 可我不这么看。
1: 那会是什么？
0: 我在想。
1: 你想什么？
0: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1: 三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0: 是。
2: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3: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2: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3: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2: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3: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2: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永井也来了。
1: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1: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庄？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

0: 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1: 你疯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2: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请。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君是遭到了惨败啊。
3: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君？
4: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2: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4: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2: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4: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2: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5: 渡边君，哈哈哈哈，
3: 哦，公平君，
1: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3: 哪里哪里。
0: 公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3: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村，赶快收拾沏茶。森村，去呀。
4: 是。
2: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0: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2: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平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森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宫平君，
1: 。
0: 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
0: 还好，我们非常满意。
1: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
0: 啊，我随着宫平君倒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1: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
0: 没听说过。哎呦
1: 苏元君，苏元君，你没事吧？
0: 还好啊，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1: 对不起，来。
0: 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对不起。
0: 哎呀。

0: 风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云飞，
1: 高寒，怎么了？
0: 大姐，大姐，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坚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3: 长官，

0: 这场战争平局，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围棋还有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也许吧。
1: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笑>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0: 师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1: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0: 是。

0: 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1: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0: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哈哈，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先生，给您拿些西瓜吃。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
1: 。
0: 有我呢，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0: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2: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0: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2: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0: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3: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0: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1: 打扰了，我很抱歉。
3: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4: 啊，

0: 执行长。
1: 嗨。
0: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卫军，该你了。
1: 郭美军，你怎么了？郭美军。

0: 将军，这是
1: 啊，苏元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嗯，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苏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

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在虾看看吧，现在好嚼了。这些
1: 甭管它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0: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0: 到现在这个季节，都是红色的，这个礼物每天经常看边有那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0: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候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格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2: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溜走了。
3: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4: 紧实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银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0: 86年发起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片上一看，比我种林这些植物好。坡地栽沙棘，沟坡种凝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55度的陡坡，植被都在5%的情况下，有时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
1: 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劈砂岩的治理。
0: 对。
1: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 带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顺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带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带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 感触很深。带海呢，补水太好了。带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带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
2: 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3: 我们大家要走，南国月去。
2: 快去看看。 我爷爷辈儿就是带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带海，在海边上呢，跟这个大人嘛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往昔的带海。 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带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 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带海、居延海。 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3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0: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咱这个轰炸已经挺大，那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接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是它这个飞羽，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在这一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

0: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窦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宝，
1: 对对对，
3: 这个其实我们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蝇虫和水蚁。
2: 这虫子是，
3: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4: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

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蒂呢，把巢筑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1: 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六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就抓着就行。过后，
0: 凤头PT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PT，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

0: 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3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就倒进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

0: 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旋张旋就吃掉了，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管理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正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

0: 近，很大，大概有十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啊，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女小的群体。
1: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柳草，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斜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柳绿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想走两步啊，确实算是后学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步的东西呢？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林场。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高树第一批造的，雄浆一样就达到40厘米，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

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它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一个多小时到两小时才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

0: 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

0: 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2: 我们这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极，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也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

0: 手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1: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祖父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玉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命。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

0: 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额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莱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2: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莱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2: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2: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

0: 为蓝，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1: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2: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灯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这牛羊不能随便进这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

0: 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2: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2: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2: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2: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齐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一些退化。

0: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1: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0: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1: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0: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1: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青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2: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去，占这么大地方。
3: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1: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2: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1: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2: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2: 通过这1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人？
0: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0: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
1: 我怎么打理他？

0: 你好，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老爷，有客人。
1: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2: 曾先生你好，
1: 来这边坐。
2: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1: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2: 那咱们开始采访。
1: 嗯，好。
2: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1: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2: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1: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
1: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2: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1: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2: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4: 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
3: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
0: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岩。
1: 你就是。
0: 去。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1: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疆，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就被打烊了。
3: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快点。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

0: ありえないんだ。で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1: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0: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1: はい。
2: 谢了。
3: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2: 够了，我出去转转。
3: 不行，你不能出去。
2: 为什么？
3: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2: 软禁我呀？
3: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2: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3: 你觉得我是谁呀？
2: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3: 没错，
2: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3: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2: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3: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2: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3: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2: 行了，我睡了。
4: 急死我了，一卡回来了。
3: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4: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3: 你放心吧。
4: 好。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军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信赖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0: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1: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2: 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1: 玩的马呗。
2: 别去。
1: 不是你平时这么待着，耗上。
2: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1: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牛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2: 好拼命啊！
1: 那靠啥呀？
2: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1: 我有脑子，我行。
0: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1: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不快？
0: 叫你我得累死。
1: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怎么整？跟你们
3: 爹，姑爷回来了。
1: 龙哥，坐。
4: 赢了？
1: 输了？自己玩输了。
4: 你有事儿吧？
1: 没事儿。
4: 没事儿？哦，
1: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4: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1: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不愿意再玩似的。
4: 是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1: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4: 你有进步啊？
1: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当你默认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5: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4: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康林搞些军火，机灵点。
1: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
6: 没在相好的。
7: 你就别埋汰他了。
1: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6: 你脑子好使吗？啊？
1: 怎么了也不问呢。
4: 都看清楚了。
8: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4: 杜四儿，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姚总，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啊，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好。

0: 谁？
1: 是我。
2: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又跟我抢，
0: 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回到他身边。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爆药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边，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哎，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撂出来吧。
1: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0: 那既然曾老先生。

0: 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1: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0: 好。
2: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
0: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
0: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3: 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3: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
0: 您说。
3: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3: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4: 曾老爷子。
5: 哎呀，哎呀，这个上哪儿了？这样这就找你。
6: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5: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啊。
6: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5: 真没事啊？
6: 嗯。
5: 那我送你上去。
6: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5: 那你慢点啊。
6: 哎，
5: 有事叫我啊。
3: 坐下，金牛。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0: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受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3: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0: 感谢啊。
4: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
0: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3: 嗯，我知道了。
7: 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您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0: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8: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0: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偷的，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8: 那你怎么打算？
0: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7: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8: 怎么说？
0: 顾晓寒。
5: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5: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6: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5: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6: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5: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5: 是吗？那姑爷。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
1: 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夫人、宇良も集合しろ。城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爷，
3: 哪里？卡拉波特多。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1: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1: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0: 太敏感。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
2: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什么？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0: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
2: 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哥哥。
1: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啊？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把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老板英明，去吧。是。
1: 龙哥，嗯，
2: 要出门吗？
1: 哦，我出去一趟。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2: 不太方便吧？
1: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2: 是吗？那下次啊。
1: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3: 那好吧，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2: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他
3: 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2: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3: 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2: 你给我一步步离的跟着他。
3: 放心吧，小胡爷，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2: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我好了，咱们走吧。
2: 啊，一块儿去，啊，走。
4: 大为，有话好说。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是你呀。
5: 为什么投靠日本？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最好是这样。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6: 属下是来刺姓的。
5: 下决心了？
6: 小明，看不惯狗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 良心上过不去，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失，
5: 都是抗日。
6: 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4: 既然你去心已定。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联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小明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

0: 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哎呀，累死我，快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嗯，好些了。上楼吧。啊，我送你。
1: 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务。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2: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们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铁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对，我怀疑。
3: 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4: 谁？
3: 张天宇。
4: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3: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中丸君。
1: 看看。
0: これを見ろ。

0: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镇西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1: 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
3: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4: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1: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4: 寺庙里供佛呀。
3: 你咋来了呢？
5: 剑锋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

0: 看一下这个。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儿。
1: 懂了。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0: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他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1: 好。

0: 我操！
1: 彪子，
2: 嗯，
1: 好兄弟，
0: 彪子，
2: 彪子，你还活着，彪子。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0: 嗯。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俩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4: 路上。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
5: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道歉？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大胜性命，咱俩不能眼瞅。
3: 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儿找你去？
3: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3: 去吧，
2: 告辞。
3: 真他妈彪啊！
6: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7: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8: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6: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8: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6: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2: 那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8: 你给我站来。

0: 你干啥去了？
1: 管着吗？
2: 哪儿？
1: 妈。
0: 哎，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1: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
0: 呀，跟丢了。
1: 啥？
0: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去吧，我上楼睡会啊。啊，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哦，是你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4: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3: 不姓谢的，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5: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6: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4: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棠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啊，
3: 去吧。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1: 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2: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1: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 库里马是谁呀？
1: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2: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1: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2: 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3: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4: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3: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4: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5: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3: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3: 这没

0: 这么大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1: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0: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1: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2: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1: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0: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2: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0: 是什么呢？
2: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它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1: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
2: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3: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1: 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3: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3: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0: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路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3: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路，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0: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3: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2: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0: 因此如果说森林象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1: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3: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
1: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3: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2: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3: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0: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艇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2: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2: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4: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0: 谢谢你。
2: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1: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2: 当然。
0: 卡西西，你在做什么？
1: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剐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0: 哦，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2: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1: 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0: 说不定是库里马。
1: 糟糕，有狮子，大象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2: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别给我捣乱。
5: 哦，瞧那大家伙，
4: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2: 我们离开这儿吧，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1: 妈妈，
2: 姆彭达，你没事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0: 你是库里马吗？
2: 你们怎么认识我？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1: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2: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姆彭达。
1: 你好，姆彭达。
2: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
1: 哇，

0: 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1: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姆彭达爬上悬崖。
2: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1: 抓住姆彭达！

担心，木胖达，妈妈在这儿。再往前走，木胖达。

0: 你成功了，姆彭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姆彭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狐狸马，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4: 嗨，姆彭达。
3: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0: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1: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0: 哦，味道真好，谢谢。
2: 卡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0: 哦，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2: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森林象。

0: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1: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2: 阿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3: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2: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3: 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2: 队员们拿上水桶、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1: 放这里吧。明明大海里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4: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2: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4: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1: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5: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6: 真的，花姐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5: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2: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

0: 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1: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2: 沙子味的胡萝卜。
3: 那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4: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1: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0: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1: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0: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5: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0: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发源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3: 那是什么声音？
0: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5: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
6: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5: 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6: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
5: 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
6: 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5: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6: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5: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6: 准备迫降。
5: 直升机坏了，
6: 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3: 有人受伤了吗？
6: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0: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5: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3: 口渴的动物？
6: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5: 你没问过我。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5: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6: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5: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3: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5: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哦，
3: 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5: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6: 水什么？
5: 水文学家，
0: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5: 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3: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0: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5: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6: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帕尼，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1: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5: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1: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0: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医生、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吕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7: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哦，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10: 实在是太累了，
11: 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2: 梅布尔，
9: 帕尼，
2: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9: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9: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3: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神奇动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1: 我现在很想喝水。
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3: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4: 我感觉还是很渴，
2: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4: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2: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1: 妈妈，
2: 我觉得头有点晕。
5: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6: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7: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8: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秀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9: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3: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10: 五角兔兔兔，
11: 你好啊，队长。
10: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1: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10: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0: 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1: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2: 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3: 各位，我们来了。
1: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4: 哦不，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5: 它会去哪儿呢？
0: 啊，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1: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4: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6: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4: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7: 哦不，小象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
4: 他在那儿。你好啊，小象。
3: 你好啊。
4: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8: 我是巴克队长。
4: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8: 哦，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远。
9: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0: 明白了，继续尝试。
4: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哦不，无线电居然失灵了，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一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3: 沙子追到我的眼睛里了。
4: 你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3: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4: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
9: 队长，快看，
6: 是沙尘暴。
0: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9: 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2: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0: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挂机，你。

0: 挂机呼叫巴克队长，
1: 我找到拉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苦的兔，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章鱼堡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
0: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3: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4: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5: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0: 拉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5: 队长，快看！
4: 妈妈，哦，我的孩子！
1: 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4: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6: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7: 我正式宣布，

0: 饱了叛逆，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1: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0: 叛逆，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1: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0: 啊，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1: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2: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0: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3: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4: 谢谢。
5: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3: 拯救、
0: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2: 准备好了，队长。
0: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6: 我是帕尼。
7: 我是珍珠。
8: 我是坦克。
9: 我是小米。
10: 我是纳克教授。
11: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2: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5: 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0: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13: 准备好了，队长。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内蒙古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4以上，其中60%外运出内蒙古，供应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原煤产量8.68亿吨，同比增长3.3%，发电量5738.7亿千瓦时，增长3%。面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10月9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首批全国林草碳汇试点典型案例发布，全国共有5家单位和地区入选。包头市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数字碳票，搭建流转交易平台，趟出干旱半干旱地区碳汇发展路径案例，成功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地区。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其中，专家表示，预计今年10月到11月，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通过调控一个基因，不仅让小鼠的大脑长出类似人脑的褶皱，还让小鼠更聪明，学习记忆力更强。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的智力飞跃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接力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节后出行的好消息。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庆假期结束后，国内机票价格大幅回落。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

0: 不少热门航线裸票价已跌入200-300元区间，比如北京飞兰州最低200元，上海飞丽江最低200元。不过要提醒的是，从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及以下收取50元。有计划错峰出游的朋友，不妨趁着票价低谷先购票。机票价格在降，铁路货运也在提速。据央视新闻消息，全国铁路已经开始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快速城际班列58列，跨区域多式联运班列237列。同时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中欧班列图定线路增至96条，新增2条回程线路，这样的调度保障的是大家实实在在的需求。出行成本在降，孩子们的假期也在增加。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广东、四川、福建、浙江、山西、湖南、贵州等多地陆续官宣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为11月17号到20号，春假为明年4月1号到2号，不再调休。成都、自贡、攀枝花、福州、宁波等地也明确了秋假时间，多数与周末衔接，形成5天小长假。秋假连着周末，正好可以带孩子出去走走，避开寒暑假的出行高峰，来一趟轻松的家庭旅行。出门旅行吃吃喝喝自然是少不了的，但下面这条消息也得留意。据光明网、四川日报等消息，近日泰式奶茶再度走红，喝完泰奶差点见泰奶的话题也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吐槽饮用后失眠心悸。专家介绍，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的安全上限是400毫克，孕妇、儿童以及咖啡因敏感人群更应慎饮。而泰式奶茶的茶粉颗粒更细，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的更快更多，这正是它提神效果强、容易让人失眠的原因。再加上大量炼乳和蛋奶，它也是典型的高糖高脂饮品，所以再好喝也别贪杯。管住嘴是一方面，夜里啊，身体的一些小习惯也可能在悄悄影响健康。据科普中国消息，磨牙症在普通人群中发生率约为8%到31%，儿童中更为多见。长期磨牙会磨损牙釉质，导致牙齿敏感酸痛，还可能造成咀嚼肌疲劳和颞下颌关节损伤，通俗说就是让脸越来越方。磨牙和焦虑、压力、遗传等多种因素都有关，如果已经影响到牙齿健康或关节不适，建议及时就医，晚上佩戴咬合垫是目前最常用的保护方案。牙齿要护好，咱们的钱包同样也得看紧。据央视新闻消息，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通知，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其中明确提出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同时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全网最低价听起来诱人，但若以牺牲品质和商家利润为代价，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让竞争回归品质，让价格回归理性，消费者才能买得安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眼下呢，全国大部地区呢都处在换季的节骨眼上，忽冷忽热的，这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毛病就多了起来。一生病就得吃药，可是药如果吃不对，可能比生病本身还麻烦。
0: 最近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一查血，医生发现孩子的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家长急坏了，原因竟然是多种药物混用，这背后的教训咱们都得好好听一听。
2: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1: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至

0: 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仅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1: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0: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1: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吃药不是吃饭，不是多吃一口没事儿，尤其是孩子肝肾功能还在发育，对药物呢更敏感，所以给孩子用药一定得看清楚成分，别重复用药。
2: 这样的例子还真不是个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挺稳定的，可后来她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接着看。
0: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3: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降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3: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0: 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别凭感觉给自己加减法，药量怎么调得听医生的，得看指标，自己乱动呢，指标再好也可能会出事。
2: 说到长期用药，很多慢性病患者最有发言权，每天吃药跟吃饭一样规律，可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我好了不用吃药了，有人觉得今天忘了明天补上，那这些做法对不对呢？咱们接着来看。
3: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0: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3: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0: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的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3: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0: 慢性病用药最怕的就是凭感觉，感觉好了就停，感觉不好就加，这对身体

0: 己的伤害也很大。
1: 是的，按时按量才是对自己负责。换季这阵子还有几种病也到了高发的时候，比如流感、轮状病毒。那这个季节用药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0: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2: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日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度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2: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谁能拒绝一位热爱音乐、自带腔调的银发音乐人呢？最近大明湖畔一位吹萨克斯的老爷爷火了，被网友称作大明湖畔最有腔调的人。深挖身份后发现，这位老爷爷大有来头，他叫杨树荣，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曾担任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

0: 原来是去当红官的，退休以后就是谁打开的业余玩，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一直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斯，吹完萨克斯好了。
1: 晚风湖畔，月声悠扬，这大概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最好的模样。悠扬的音乐治愈人心，陌生人的善意更能温暖旅途。在高铁上出现了一幕特别暖心的画面，一对老年夫妇不会调节座椅，全程呢只能笔直地坐着，一路呢十分拘谨疲惫。旁边细心的乘客一眼看出了老人的窘迫，主动上前帮忙操作调节，两个座椅瞬间放平。
2: 放放吗？靠背往后放放吗？你靠那靠背往后放放吗？

0: 小小的举手之劳，既化解了长辈出行的尴尬与疲惫，也让旅途充满了温情暖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堂炸串摊旁热闹十足的诗词小课堂。这位摊主暖心地喊话了顾客，只要能背出诗词，这串就免费送给你。充满烟火气的小吃摊前，大人小孩踊跃背诗，踊跃参与，朗朗诗声混杂着市井的烟火气，格外治愈。
1: 你几年级啊？
2: 四年级。
1: 好。赠刘景文。
2: 何进无奇与怪。菊残留有傲霜枝，一年好景继续记，最是成王绝历时。
1: 优秀。
3: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

0: 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据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都背诗这样子。
1: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呀还是经验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2: 看完市井烟火的诗意，再来解锁不一样的草原趣味体验。最近有网友在内蒙古放风筝的时候放空了整卷风筝线，畅快十足，自由惬意的画面也让网友纷纷调侃，这绝对是内蒙古旅游的隐藏宝藏新项目，让人向往不已。
3: 第一次把500米的风筝线全都放完了，但是风筝不见了啊，在这儿呢！天，刚刚去云彩里了。
2: 都说高手在民间，面馆师傅也藏着超强的绝活。甘肃兰州一位牛肉面师傅练就了专属最强大脑，店里的客人呢络绎不绝，几十位顾客的口味需求各不相同，多辣少盐、不要香菜、粗细面条等等的特殊要求复杂多样，但师傅全都牢牢记住，从来不会出错。
4: 是的，
5: 啊是，
4: 好方便，
5: 20年吧，
4: 好的方便，
5: 好的，谢谢，
6: 30年打下，
7: 高兴快，
6: 干，这是单是一个最早，
8: 两个卤面，这是酒业，一个酒业少少的啊，
9: 单是一面大，
10: 20万
11: 30面少大的。
2: 日复一日的用心细致就是普通人最亮眼的本领，生活呢处处有惊喜，婚礼现场也常有意外的名场面。婚礼扔手捧花是个浪漫的仪式，在山东聊城的一场婚礼仪式上，新娘抛出了象征幸福的手捧花，万万没想到这束满载好运的花束不偏不倚刚好落到了新郎的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巧合，新郎的反应堪称一绝。
12: 新郎又一次选中了他们，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陪伴您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开始新一轮强冷空气来袭，影响内蒙古大部分地区。那么今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各地气温普遍下降4到6度。那么13号清晨，包头市的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一带将出现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本次霜冻过程不利于玉米、大豆、马铃薯的成熟与收获，在这儿呢，建议农户加强田间管理，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那么霜冻发生时，可在田地的上风口用秸秆、树叶、杂草等用作燃料，造烟防霜，提高近地面温度。出现霜冻之后，马铃薯要避开清晨带霜时段收获，已成熟的玉米、大豆在霜冻过后要抓紧收获。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到8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1到10度；乌海多云，24到8度；临河多云，24到7度；包头晴，23到5度；康巴什晴，23到7度；吉宁晴转多云，20到6度。二寮浩特晴转多云，23到3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3到4度；松山晴转阴，27到10度；科尔沁晴，24到11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0到5度；海拉尔多云转雨夹雪，18到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6到-1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再一首奔腾。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迎风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保供大动脉。
1: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布县达拉乡额界村。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咱们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0: 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政府最高奖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内蒙古广播电视台3部作品闪耀星光奖。
1: 内蒙古启动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面对即将到来的迎风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坚决扛牢能源保供重任，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大动脉，筑牢保供压舱石。
2: 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是呼和浩特西部主要的热源支撑点。金山热电厂年发电量达到110000千瓦时，可满足呼和浩特地区约40%用电峰值负荷。在冬季供暖季，工业生产用电高峰期稳定兜底区域电力供应。
3: 热网循环泵的检修，热网加热器、凝气器的清洗、流量计的更换、储水泵的检修、系统的一些阀门都检修完毕，具备冷态循环开栓，正常供热。
2: 内蒙古能源集团目前具备1.6亿平方米供热能力，接待城镇供热面积7000万平方米。2021年重组整合以来，累计投入近30亿元，实施了70多项供热系统检修、技改、工程、收购等项目。集团在运在建装机超过5500万千瓦，煤炭资源储量138亿吨。充足的电煤供应离不开高效畅通的煤炭运输保障。国庆假期前，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总投资7.51亿元，仓储与发运系统总规划年发运能力3000万吨。始于县、余卫县、薛卫县及规划运煤专线共4条运煤公路可直达场站，分散煤源高效集拢，吸纳整合周边煤炭资源，进一步畅通西煤东运通道。
4: 储煤能力可达60万吨，我们配置环形装车线，单列装车时间控制在3小时以内，单车过磅时间仅需1分钟，发用效率和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整套系统大幅提升煤炭发用效率和数字化管控水平。
2: 内蒙古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4以上，其中60%外运出内蒙古，供应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做好煤炭外运保供的基础上，内蒙古正在通过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延伸产业链、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等手段，推进煤炭由单一的燃料向燃料和原料转型，实现煤炭产业绿色转型的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原煤产量8.68亿吨，同比增长3.3%，发电量5738.7亿千瓦时，增长3%。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750.8亿千瓦时，增长5%。内蒙古台报道。
1: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
2: 包钢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报纲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1: 作为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甘其毛都口岸持续提质增效，加快推动口岸从单一货运通道向综合性复合型枢纽转型。
2: 在甘其毛都口岸的内蒙古道尔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内，跨境 AGV 自动导引车依托智能化通关系统，30秒就能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放，
3: 可以实现24小时的运行。现在基本上每天的平均运量都达到400车以上，最高纪录是一天运行463趟车，日过货量达到3万吨。
2: 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配套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并配备桥式起重机等智能设备，打通煤炭入境、装卸、仓储全链条自动化通道，通关效率提升60%以上。甘其毛都口岸也成为内蒙古首个实现大宗商品跨境装卸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陆路口岸，
3: 实现了我们的车即来即卸，车来即装，装完即走的这样一个信息化的全流程，无人操作，装卸单批次货物全程呢只需要15分钟，提高了煤炭仓储周转率，从原来能提高到5到6倍吧。
2: 甘其毛都口岸同时持续完善立体交通路网，眼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其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大桥项目正在加紧铺轨施工，项目建成后，甘其毛都口岸将形成公路 AGV 铁路多式联运新模式，
4: 计划2027年4月完工。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
2: 今年前8个月，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占内蒙古口岸总过货量1/3。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栋藏式木楼里，木楼主人煮了三天青稞面，把最好的房子让了出来。险峻的山谷藏住了红军的行踪，也藏下了一段跨越90余载的藏汉同心故事。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
1: 额界村藏语意为八个山头。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就来到这里。此时红军刚刚走过茫茫草地，北上还是南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额界会议的旧址。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房子，它外头呢裹着一层厚厚的土墙，里不见土，外不见木的结构也护着它。

0: 走到了今天。这栋小二楼呢，就是当年毛主席的旧居。
1: 这栋藏尸木楼当年是藏族村民阿班的家。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就是在这栋木楼里召开了载入史册的俄界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行动方针。
0: 那么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啊，当年红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屋子召开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间屋子的偏房后面直接靠着大山。当年这户人家呢，是全村离大山最近的一户，一旦遇到敌情，这里就有天然的应急避险通道，可以直接撤离。
1: 当时村里只有11户人家，听说有队伍来了，全都躲进了山里。木楼的主人阿班放心不下自家房子，偷偷下山回来看。他推开院门愣住了，红军战士全都露宿在屋檐下，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那我们爷爷慢慢回来了，那你们进来，那你们喝茶吃饭，这么说着，那不对他们吃面，藏面摆了，青稞面，煮了3天。毛主席住的楼上，
0: 二楼
2: 那楼上。
1: 俄界的山谷不仅见证了红军北上方针的最终确立，也记下了藏族同胞一次次向危难中的红军伸出的援手。1936年，红四方面军途经这片山谷，战士包塌冒雨过木桥时，山洪突然爆发，同行的2名战友被河水卷走，包塌死死抱住一棵树干，死里逃生，冻饿交加，倒在了恰日寺河旁。
3: 昏倒了，昏倒了，说是这就他们和尚说是你是国民党吗？红军。真的父亲说不是国民党，我是红军。但是哎，那衣服湿了，都在我了，都在我了。在我的房子里面，叫你烤好，叫好烤，这他说你吃饭，那是咱们炒饭。
1: 就这样，这个来自四川巴中的汉族小红军，从此就留在了藏族村寨。后来，包他娶了藏族姑娘，成了地地道道的达拉沟人。懂藏汉2种话的包他，成了村里离不开的义务翻译。
3: 现在咱们的生活各方面都好得很，一直说在咱们这国家政策这个好，你在入道很好。父亲给我一直这么讲的，他说是一直个要团结。
1: 父亲的话，刀吉记了一辈子。18岁那年，刀吉入了党，公社选拔学医，他背着干粮，步行2天到县里学习藏医。回村后就给乡亲们看起了病，一看就是20多年。常年翻山越岭，风吹冒雪，刀吉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瘸了，手关节都变了形。可只要有人找上门，他照样起身就走。如今俄界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民宿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陆续打造了16家属于村集体的民宿，提供房子的村民每户每年能得到5000元分红。
2: 陆也通知你，自来水也通知你，那国家政策好着你，现在还变化越来越大，好着你。
1: 冷草家的院子里静静挂着一枚鲜亮的红色五角星，他说当年那些住在家里的红军帽子上就戴着这样的红星。采访结束时，我们把一枚内蒙古的蒙古包小挂件送到他手里，不善言辞的冷草攥着挂件站在门口反复叮嘱，
0: 有机会也可以来内蒙古，
4: 路上安全。
0: 好，
4: 月下着你。
0: 好嘞，拜大姐，
4: 路上安全。
0: 好，
1: 这份叮嘱朴素又滚烫，恰是这跨越90余载藏汉情谊最生动的注脚。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甘肃报道。

0: 首长，敌机又来了，打吧！
1: 再放低一点，进入最佳射程。
0: 打！
1: 要是咱们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0: 空军，你已经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
1: 我部奉命接运志愿军中烈回国。
2: 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家，正式服兵署任。
3: 十月九号，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办的“忠诚铸警魂，热血护北疆”陈嘉欣同志

0: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400平方米演播大厅录制完成。
1: 陈嘉欣同志生前是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2026年6月18号，他在处置一起群众轻生跳楼警情时，为挽救群众生命挺身而出，壮烈牺牲，年仅30岁。从警10年，他是独居老人的跑腿闺女，沿街商户的平安顾问，校园里的警察姐姐，矛盾纠纷的调解能手。报告会深入学习宣传陈嘉欣同志先进事迹，弘扬英模精神，激励广大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忠诚担当，履职奉献。报告会生动再现陈嘉欣同志从警10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感人事迹。
2: 陈警官啊，是我们片区的民警，12层高的楼，谁站那谁都害怕。他也是个普通人，那就是一种本能，这就是他的闪光点。
3: 作为他的同事朋友来说，我更多的是一种不舍，真的是一种非常英勇、非常无畏的行为。我特别特别希望将陈嘉欣这种精神发扬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4: 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每一件事情也触动着我。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践行这种无畏的奉献的精神。
1: 内蒙古台报道。
0: 10月9日，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政府最高奖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手主创的《国宝时刻》荣膺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台大型探访式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获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由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联合出品的纪录片《东北抗联》获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经党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电视艺术政府最高奖，每2年举办一次，设有电视综艺节目、戏曲节目、纪录片、文艺栏目、少儿节目、动画节目等6大类。本届星光奖报送作品数量最多，竞争更加激烈，6个门类2年累计作品近1万部，遴选3000多部作品参与角逐，其中电视综艺星光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定，内蒙古台综艺节目《中华龙》与央视《三餐四季》、江苏卫视《中华书院》、湖南卫视《歌手2024》等知名节目同台角逐，最终荣膺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中华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华文化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接续《长城长》《黄河魂》，节目立足龙这一贯穿5000年历史、凝聚各民族共同情感的重要文化符号，向文明探源深度拓展。创作团队采用实地寻龙加深度见龙双向叙事，足迹跨越18个省区市、24个外景地、10余项世界遗产，以行走加对话的纪实手法，让考古现场、历史遗迹和专家解读变得可感可触。节目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中华文化三部曲入选中宣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国宝时刻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实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设置3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鹰顶金冠饰、陈国公主墓金器和玉猪龙等玉器一组。鹰顶金冠饰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的至宝，冠顶雄鹰傲立，松石为首，集中原记忆与草原风情于一身。陈国公主墓金器及玉器一组展现了辽代贵族的丧葬制度与工艺水平。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代表性器物，也是中华文明早期龙形象的重要实物见证。东北抗联是由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4家省级电视台共同打造的10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以14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线，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的壮阔史诗，深入宣传阐释东北抗联精神。
5: 中华龙给文化综艺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把严谨的学术考证变成了实地探访，把考古成果变成观众看得懂、能共情的内容，不端着不说教。期待内蒙古台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打造有文明厚度。

0: 有时代气质的精品。
1: 中华龙这个节目最难得的是不追热点不蹭流量，和长城长黄河魂一起组成的三部曲，一步接一步做深做透，这份专注值得我们同行学习，希望今后各台多交流，一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做出新表达，让传统文化在荧屏上真正火起来。
0: 当前国家广电总局把2026年作为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年，以内容创新为根本，以融合传播为驱动，推动主流媒体提质增效。内蒙古台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从中华文化三部曲到国宝时刻，再到东北抗联，精品杰出，融合发力，这是系统性变革成效的生动体现。希望内蒙古台继续深耕内容创新，为广电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经验。
2: 这几年，内蒙古卫视作为文化综艺新势力，一直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综艺的方式溯源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将全新推出大型文化探访节目《大地遗迹》，启动纪录片及电影《寻找塞考斯》以及《巴丹吉林》的拍摄，同时推进中华文脉五重奏的系列纪录片《长城》《黄河》《居延》《红山》《秦池道》，努力打造更多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电视节目精品。
3: 内蒙古台记者山东烟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内蒙古大学在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也是自治区启动的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
3: 该培养方向依托工商管理硕士体系，立足自治区产业需求，培育懂市场、通科研、掌握知识产权运营、投融资、成果评估等技能的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项目为非全日制学习，学制2年半，2027年开始招生。
5: 我们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建立了帮扶共建关系，内大的优秀学员可以免试入围，直接就读清华五道口技术转移硕士项目。五道口呢，选派科技、金融、管理领域的优秀师资赴内大讲授讲学，指导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学位点的建设。
3: 这一人才培养项目是自治区补齐技术转移人才短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务实举措，为破解高层次技术经理人短缺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今年自治区将科技服务人才纳入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认定范畴，力争每年培育30名以上专业技术转移硕士人才。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近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俄段、临河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全面启动扩能改造工程，将既有单线非电气化铁路升级改造为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改造完成后，临俄段18座车站将具备接发万吨级货物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电气化牵引无缝衔接。临哈铁路年货物发运能力将由目前的3000万吨跃升至约2亿吨。临哈铁路横贯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是连接新疆与华北、东北地区的最短径路。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12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记者带您走进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温多尔毛道嘎查，看边境执勤道路、边防公路、输电输水线路如何与沿边散布的居民点相衔接，为一个个底边村落和居民点注入生机和活力。10月7号，随着最后一场常规赛对决落幕，2026年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阶段比赛收官。阿拉善赛区的鄂尔多斯队、包头队、赤峰队、阿拉善队，通辽赛区的呼和浩特队、二连浩特队、锡林郭勒队、通辽队晋级8强。季后赛第一阶段8强赛将于10月28号在二连浩特开赛。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鸟浩特晴转多云，21度；乌海晴转多云，24度；临河晴转多云，24度；包头晴23度；康巴什晴23度；吉宁晴20度；二连浩特晴23度；锡里浩特晴23度；松山晴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4度；乌兰浩特晴20度；哈拉尔晴转多云18度；满洲里晴16度；额济纳旗晴2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1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23度；固阳县晴20度；武川县晴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1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1度；临西县晴转多云24度；巴林右旗晴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1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